0: 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 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峰，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30到25度，盖州30到24度，大市桥30到24度，鲅鱼圈30到24度。再来关注一下海洋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5到6级。也欢迎听众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同时大家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0: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8: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1: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8: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12: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8: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北京时间8:10，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高峰，
0: 我是你的好朋友小峰。
1: 早上好，我是佳玉。
0: 嗯，这一时段咱回来啊，首先还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1: 嗯，
0: 因为现在呢上班点儿，然后大伙儿呢也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信息。
1: 是的，那我们还是通过我们的实时监控来看一下哈。目前来说，万达广场制高点依旧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而且车流量还比上一段时间能稍微的少了一些哈。
0: 是的，但是中心街小八路啊，万达交通港这条街啊，一路飘红，双向飘红。同时呢，万达华府的西门这块的话，就中天一品的东门这一条街也是一路飘红啊。大家如果要是经过或者是必须走这块溜的，那注点意啊，别着急啊，慢慢等一会儿。
1: 嗯，同时我还看到哈，也是我们的实时监控数据能够看到渤海大街复兴银行制高点这块哈，能够看到车流量渐渐的多起来，不过还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都是一组灯就可以过去的。
0: 是的，金牛山大街这块儿有一点点飘红，但是可以啊。是哪段呢？那个由西向东方向，就是市府路。对，在这个福生路中间这条道啊，有一点点飘红，但我估计两个灯肯定是能过去啊。然后大家呢也可以缓慢通行，别着急啊。然后还有怡生园小区门口也是有一点点飘红，但是也还行，也不是说全线飘红，还可以啊。
1: 对。
0: 然后大家呢要如果经过这条道的时候呢，别慌啊，慢慢走。然后希望广场三线渤海大街希望广场面前这条路呢，是由西向东方向缓行，
1: 黄色的缓行状态。
0: 对，然后呢还可以啊，不是特别的拥堵。然后潘潘路这条街是渤海大街和中心街这一条路啊，潘潘路也是有黄色缓行的这样一段路，大伙儿呢也别着急啊，慢慢开。
1: 目前中心街与市府路的交汇处，然后是有一段双向的拥堵。在万达广场3号写字楼旁边的这一条道哈。
0: 对。
1: 也是希望大家，如果说您还没有走到这儿的话，如果您这是您的上班必经之路，我们稍微的换一个方向啊，换一个路线。
0: 还是啊，金牛山大街由西向东方向啊，然后应该是由东向西方向啊，然后呢是红色的拥堵了。现在，是市府路和学府路之间这条路啊，大伙儿呢如果要是必经这里啊，这个可以选择绕行三线渤海大街或中心街都可以啊，这个两条路还挺畅通的。
1: 有路况的消息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你看 TH 也说了，说这个钢铁交通港这块这个事故啊还是没有解决完呢，正在堵车呢。大家这个如果没走到这儿改个道吧。
0: 我们也收到了，也及时反映我们的警媒联动的交警事故这边了，然后呢也会积极的去疏通交通。
1: 是的，目前交警正在积极的梳理路况哈。心随你动说，哎呀特别喜欢你俩。
0: 哎呀怎么回事呢，看看啊，给没给咱起名呢，我比较关注这个事儿。
1: 还是真是有不少起名的，我俩刚才在广告时段看的时候哈，我俩这嘴角就没下去过。
0: 这个拒绝发来消息啊，这个起了名叫峰回路加组合。
1: 哦，峰回路加。
0: 不路转吗？硬往上靠啊。
1: 哦，峰回路走到这儿之后发现这个路况特别的佳，
0: 特别畅通。
1: 对。
0: 然后帅气的小王子发来消息啊，说这个玉树临风，这给咱名都起好了，属于这个意思的。
1: 已经起好了
0: 啊，真羡慕啊。这个中奖2-3回朋友的这个朋友们啊，我一回也没中，点咱俩呢，
1: 一回也没中。那一会儿咱们话题互动的时候就看你的表现啦，
0: 积极一点啊。
1: 零点也来打卡报道，欢迎。
0: 还有海峰也发来消息，哎，海峰开始跟你互动，你上一段抛出的那个互动话题了，
1: 和大家这个小小的预告了一下，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你的 榜样或者说偶像是谁。因为呢，为什么要和大家聊这段话题呢？因为周六的时候我去看任贤齐的演唱会了，
0: 又告诉大伙一声
1: 又告诉大伙一声，特别的高兴哈。其实喜欢他的理由真的是很想和大家好好的唠一唠。喜欢他的理由有三，第一个呢就是他知恩图报，重情重义。
0: 是的，
1: 很多男士好像会更加的喜欢任贤齐，因为喜欢他侠骨柔肠的音色。
0: 是的，
1: 喜欢他那些兄弟情啊江湖情的歌曲。但是啊，其实不管是他的歌曲还是他的骨子里都是自带江湖的温柔的。当年提携他的恩师呢，就事业受到挫折的时候呢，是他二话不说拿出了100万帮恩师渡过难关。
0: 是的，
1: 这就是我喜欢他的第一个原因，
0: 重情重义好男儿。
1: 对，第二个原因是喜欢他的善良，默默行善。因为之前看到很多的新闻，他是非常积极的去做公益，但是做公益之后呢，他又没有说很高调的，都是其他人拍到的呀，或者说这个新闻里面写到的呀，他很少去拿这个事儿说事儿哈。那第三个呢，就是喜欢他格局豁达，非常的真诚接地气儿了。你看我们说这个短时间的红啊靠的是运气，长时间的红靠的是人品。我就是喜欢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偶像。
0: 哎，玉发来消息啊，说

0: 他好像也去看这个任贤齐的演唱会了。
1: 哎呦，小伙伴儿。
0: 然后呢也发表了一下自己的感受啊。记得第一次听他的歌的时候呢，是心太软。哎，我也是，就是第一次听他的歌也是心太软。
1: 对，是不是很小的时候？我也是。
0: 就是暴露年龄了。前奏这一响啊，满满的回忆。然后特意买了一个好看的笔记本，里边抄满了他的歌词。哇，铁粉啊，这是啊。
1: 对。
0: 嗯。
1: 就这一次走出了屏幕，我摘下了耳机。
0: 哇，好文艺啊。
1: 哦，我觉得瞬间我都有点起鸡皮疙瘩了。
0: 哦，玉，给你留个作业，给我俩起个名儿。给我俩起个组合
1: 名。
0: 对，我看你写这段写的挺诗情画意的，尤其这句话啊，这个第一次走出屏幕摘下耳机，我觉得特别棒。
1: 哦，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
0: 是的，是的，
1: 这就是一种偶像的力量。可能你一直喜欢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没有想，在你年少刚刚喜欢他的时候，你绝对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可以走出
0: 这么近距离的，
1: 对，走出屏幕，我可以近距离的看到他。
0: 对，
1: 而当自己圆梦之后呢，这么多年的心境啊，以及说你的努力拼搏啊，可能你早已不再是当初的自己。
0: 是的。
1: 但是不忘初心哈。继续来看大家留言。李永红说，
0: 偶像是赵丽颖。一个能从农村走农村出来的一位小妹妹成为影视天后，也是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
1: 喜欢的也都是励志的。
0: 对对对，
1: 你看，其实我们说的喜欢的偶像或者说榜样，并不一定说我去盲目的追星啊。
0: 对呀，
1: 或者说这个我线下就一定要跟呐。我们喜欢这个人，可能是因为他的人品。
0: 是的。
1: 可能是因为他做了某件事情。
0: 是的。
1: 甚至可以说他不是说我们在屏幕能够看到的人，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人。
0: 对，但因为你想啊，其实偶像或者是身边的榜样啊，都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变化，它一直在变化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和小峰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我有好多偶像，好多就是喜欢的人榜样，
1: 不同年龄段有不同喜欢的人。
0: 对，那我小的时候啊，我特别喜欢这个穿白色大褂的白衣天使，还有穿着这个制服的警察叔叔。
1: 给你打针的时候你也喜欢吗？
0: 喜欢，我就觉得他们特别的棒。然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慢慢的接触歌曲流行歌，我就喜欢光良喜欢孙燕姿然后再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又喜欢体育明星了，像姚明一些打篮球踢足球的一些明星啥的，就喜欢特别的多。
1: 那你现在喜欢谁呢？
0: 我现在啊，其实你问到我了，如果我去想的话，现在我觉得成为我心中的一棵大树或榜样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我的爸爸，我的父亲可能大家可能都想会不会说什么邓稼先爷爷呀
1: 那是必须的偶像。
0: 对对 对, 对,
1: 对，但是其实身边就是有榜样的力量。
0: 对，你看啊，就可能大家对我的父亲是不熟知的，但其实有的时候读那本就那篇朱自清的背影，我的感触非常的大，就像刚刚佳玉说的会起鸡皮疙瘩，我会这样的。虽然爸爸是无声的，但对我的影响，对我的成长的经历的影响，我觉得是很大的。所以说我也从我父亲的身上学到了很多的榜样的精神。他虽然不是那种家国情怀的，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小家里边来说的话，他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现在我也是一名父亲了，所以说我也要传承我爸爸的这样的一份无声的爱，无声的精神，继续走下去。上升高度了，
1: 深度啊，对。而且也挺感人的。其实你看，我们身边很多人可能榜样，我们从小的时候榜样就是老师，就是父母，就是身边给过你帮助的一个人。所以想问问大家你们身边的榜样或者偶像是谁呢？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实时互动。那今天同样也是会为大家带来礼品。
0: 对的，给各位准备的是德华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大礼盒。
1: 快乐自然会明白。再来看几条路况我们的海峰说目前遇到了两车的剐蹭。
0: 在哪儿呀？
1: 没有说具体的地点
0: 对，不要

走走来自李荣浩，发行在2024年7月份，他是以单曲的形式发行的，后来呢收录在了他的第八张专辑《黑马》当中。李荣浩的演唱还是非常有辨识度的，每一次听到他的歌呢，你马上就会把他的形象和他的这个歌声完美的结合到一起，而且在歌词当中这个走走停停也寓意着感情当中的遗憾和自我和解吧。这首歌呢也登上了音乐先锋榜2024年第33期的冠军。

0: 小孩。
1: 耍赖来自陈楚生，这首歌呢是由陈楚生和火星电台的成员黄少峰联合创作的，收录在2025年的概念专辑《荒芜之境》当中。作为这张专辑第五支单曲，在2025年的10月份才正式发行。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一点孩子气的，都想对命运耍一次赖。这首歌温柔而且治愈，成为了综艺节目《再见爱人5》的片尾曲，同时呢，也在综艺节目《快乐老友有风季》当中和小朋友共同的演唱，让这首歌直接是火遍了网络。现在呢，在很多的平台上也有很多翻唱的版本。

心灵九五幺爱音乐。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唐汉霄的晚星。唐汉霄属于一位

得意的笑来自于李宇春。李宇春的这首歌呢，是在2026年7月份播出的《国乐无双》的第7期当中演唱的歌曲。他选择这首歌的原因是基于他“人生就是一出戏，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心啊”这样的一句话的理解。那在编曲上，李宇春说，他和常石磊之间探讨，在歌曲当中加入了很多的笑声，增强感染力。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刷到李宇春在这首歌宣传的时候跳的那个得意舞啊。这首歌的这个舞蹈据说是他自己亲自去参与设计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舞蹈的动作传递出开心就好的人生态度。也特别感谢这些歌手能够让这样的经典老歌焕发出新的活力。

九五鸭音乐继续为各位直播，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贴金》。旋律还是挺轻快的，这首歌呢其实也不算是一首新歌了，在去年的九月份的时候正式发行，也是在短视频平台频频出圈的一首歌了。

来自墨菲定律乐团把月亮装进纸杯。北京时间10:29，今天的九五幺爱音乐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卫健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先进筛查设备护航儿童健康成长；
0: 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复赛辽宁赛区在我市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26年，市政府计划投入8.35亿元财政资金，统筹实施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等12项重点民生项目，涉及23个子项目，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市卫健委扎实推动卫生健康领域民生实事项目落地。作为23个子项目之一的儿童视力筛查与骨龄测试设备购置项目已完成，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针对当前儿童近视低龄化、生长发育异常高发等问题，我市将儿童健康筛查设备更新纳入今年民生实事项目子项目，努力补齐我市儿童保健筛查硬件薄弱短板，构建儿童健康早筛早防早诊早治服务体系。今年4月，我市投入90多万元采购的儿童骨龄测试仪、儿童双目视力筛查仪全部完成验收，并在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正式投入使用。智能化便携式专业设备的落地，大幅提升了全市儿童健康筛查的精准度和覆盖面。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儿科护士赵伟琪：
2: 这个机器比较便携，这个我们拿起来更方便，我们可以上幼儿园进行大批量的筛查，而且单人是几秒钟就可以完成。然后它还有一点就是无创无接触，让孩子没有抵触心理，它可以提前预判孩子的近视、远视、鼠辈，然后可以给家长一些预警，然后不用错过孩子最佳的眼部治疗时间。
1: 高端儿童健康筛查设备的加持，让我市儿童健康公共服务能力实现提质升级，也为卫健系统常态化开展儿童青少年公益筛查服务筑牢硬件基础。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主任吴岩：
3: 为了补齐我市儿童卫生保健筛查硬件短板，实现幼儿视力屈光异常、生长发育异常早发现早干预，今年我市将视力筛查仪、骨龄筛查仪纳入民生工程子项目，为我们采购了专业的检测设备，目前这些设备已全部投入使用，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托幼机构、校园开展公益筛查，推进疾病预防关口前移，把儿童保健服务推送到群众身边。
0: 日前，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复赛辽宁赛区在营口英才实验学校举行。赛事深度融合劳动实践与智能科创教育，通过实景竞技比拼，锤炼青少年创新设计、人机协作和实操应用能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本次大赛由中国自动化学会、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组委会主办，辽宁省人工智能学会承办，市科协和市教育局协办。赛事设置小学低年级组、小学高年级组、初中组、高中组、含中专、职高竞赛组别。复赛设置智护生态、机械设计、无人机精准救援等项目。在智护生态赛道，参赛选手化身智能生活管家，围绕双绿小卫士等原创科创作品，系统讲解设计理念、创新思路与实际应用场景，并通过现场实操演示，展示智能科技优化生活环境和助力民生服务提质的成效。小学高年级组参赛选手郑润生：
5: 初赛我设计了智能仓储分拣海报，实现自动分拣货物。这次复赛会认真把课堂上所学的编程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充分展示动手能力。
4: 机械设计赛道重点考察学生工程搭建与结构创新能力，参赛选手通过组装积木零件完成模型制作，在动手实操中锤炼结构设计、问题排查和临场处置能力。无人机精准救援赛道采用实景飞行操作与电脑模拟实训相结合的模式，选手熟练完成无人机操控、障碍穿越、精准打靶等科目，评委根据障碍通过数量、标靶打击准确率等标准现场量化打分。 选手们在沉浸式应急竞赛场景中沉着应战，稳定发挥，有效提升应急处置与实操操控能力，展现出青少年积极探索、勇于担当、敢于创新的精神风貌。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热电集团双向跟岗锻炼打通客服维修最后一公里，
4: 为打破客服接待与维修处置的业务壁垒，推动接诉与处置两端从各管一段向协同作战转变，营口热电集团近期圆满完成为期一个月的双向跟岗锻炼，客服维修人员参训双向赋能。本次专项跟岗锻炼采取一对一师徒结队、全天候跟班、全流程参与、全场景实操模式，实现两大关键岗位人员全覆盖、无遗漏参训。客服人员下沉维修一线，通过现场实操破解以往只懂接诉不懂现场、只会记录不会研判的行业普遍短板，实现对住户诉求精准预判、精准解释、精准预约。维修人员进驻热线坐席跟班接诉，有效解决了以往维修人员重施工、轻沟通、重处置、轻服务问题，从源头降低现场施工中的沟通误会与投诉隐患。营口热电集团四分公司维修人员崔浩：
6: 通过这次岗位学习，回到维修岗位后，我会把客服的服务理念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去，在保障维修质量的同时，我会主动去和住户进行沟通交流，耐心地去回答他们的疑问。
4: 营口热电集团运营中心副主任王健：
7: 今天我们召开这场双向跟岗锻炼经验分享会，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客服和维修的同事们互相的换位思考，多懂得对方日常工作的难处，把工单的传递、上门服务这些衔接的堵点捋顺，少扯皮，多配合，实实在在的把老百姓的供暖诉求处理到位，用更贴心的服务提升我们老百姓的供暖满意度。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网格化赋能征兵宣传，路南镇打出征兵动员组合拳。
8: 今年以来，老边区路南镇武装部创新征兵动员宣传模式，打出线上线下联动宣传组合拳，持续点燃辖区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热情。眼下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已经展开，老边区路南镇武装部工作人员主动走进适龄青年家中，为适龄青年和其家长细致讲解征兵报名条件、应征流程、优抚待遇等方面内容，对居民提出的学历要求、体检标准等问题耐心解答。老边区路南镇武装部长卢娜：
9: 我们路南镇武装部在宣传工作上持续加码，我们在六月份印制了宣传册3000份、海报7000份，对辖区的52个小区的电梯、步梯进行了全覆盖张贴。我们还把宣传延伸到1101家沿街的门市，在全镇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浓厚社会氛围。
8: 今年以来，路南镇武装部搭建线上线下联动宣传体系，双线同步推进征兵精准动员。线下在便民服务大厅、银行、医院等公共场所摆放宣传物料，镇村工作人员入户分发宣传手册，面对面为适龄青年及家属讲解征兵政策、解答疑问，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26000份。线上依托网格化治理体系，利用全镇198个网格居民群，持续推送征兵政策解读、报名流程指南，宣传覆盖群众4.6万余人。老边区路南镇武装部长卢娜：
9: 下一步，路南镇武装部将持续完善网格化加精准化动员机制，拓展新媒体宣传渠道，组建优秀军人的宣讲队伍，坐实应征青年全流程服务保障，努力为国防建设输送高素质优秀兵员。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文旅中心组织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与实战应急演练，以提升工作人员应急处置水平、科学高效引导市民逃生自救为重点，扎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切实保障群众在享受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的生命财产安全。培训邀请消防专业人员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战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聚焦火灾风险识别、初期火灾扑救、消防器材标准化操作、人员疏散引导技巧等核心内容，开展教学实训，针对性强化工作人员应急处置综合能力。 此次演练是市文旅中心全年安全生产防控系列活动之一。市文旅中心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全力筑牢文旅中心安全屏障，护航文旅中心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进一步做好学生暑假期间交通安全宣传工作。此次活动集警营开放、交通安全宣传、手工制作于一体，交警作为交通安全宣讲员，让学生和家长进一步增强交通安全出行意识。同时，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还举行巧手编织安全梦、相约警营伴成长 DIY 串珠主题活动，将常见的交通指示标志和交通设施等融入到学生们的手工创作中，使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加深对交通安全理念的认知，帮助他们牢记交通法律法规。活动还以参观和互动体验的方式，让学生和家长了解交警日常工作，共同营造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日，站前区开展汇聚支援力量共建美好社会主题关爱活动，将防暑物资、义诊服务送到外卖员、快递员等一线新就业群体身边，为终日奔波的户外劳动者撑起夏日遮阳伞。在站前区万达广场先锋骑手驿站，志愿者为外卖员、快递员分发冰镇饮料、解暑西瓜等降温物资。考虑到不少骑手站点的值守人员无法到现场参加活动，站前区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还开展上门慰问，为辖区美团配送站送去矿泉水及定制暖心礼包，礼包内配备便携水杯、防晒面罩、冰袖等实用防暑用品。在义诊专区，医务人员认真询问外卖、快递员的日常跑单作息与身体状况，针对肩颈酸痛、腰椎劳损等高发职业病症，现场讲解科学养护方法。与此同时，医务人员还向新就业群体骑手现场普及身体不适的应急处置知识，以及慢性病日常管控调理的各类问题。下一步，站前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深耕暖心服务品牌，用心用情解决新就业群体工作生活难题，持续提升新业态劳动者的归属感、幸福感与获得感。
0: 本台记者报道，暑期来临，我市各大公园内荷花盛开，杨柳低垂，优美的绿化景观、清新的生态环境成为市民休闲放松、亲子游玩、健身休憩的理想去处。然而，部分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却破坏了园区环境卫生，扰乱了公共秩序。近日，记者在镜湖公园采访发现，个别游客为图一时方便，无视公共道德，在墙角旮旯随地小便，即便百米外就是公共厕所，也不愿多走几步如厕。墙面地砖上残留的污渍散发着异味，与周边整洁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还有的游客在锻炼散步的时候，贪图凉快，赤裸上身运动，毫不顾忌身边走过的其他人。文明游园，人人有责，美丽环境，人人共建。在此，我们呼吁广大市民游客树立文明意识、公共意识，自觉遵守公园管理条例，摒弃不文明陋习。公园的整洁美观、文明有序离不开大家的自觉守护。在我们共同努力下，让文明游园成为一道美丽风景线。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生活是一张无瑕的白纸，用爱装点才会更加美丽。生活是一粒种子，用爱浇灌才会更加翠绿。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爱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石蕊。爱生活，让我们去爱生活里的每一天。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还是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说呀，毛竹用了4年的时间，仅仅长了3厘米，但是从第5年开始，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疯狂的生长，仅用了6周就长到了15米。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听了之后，你会从中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其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就像毛竹，在前面的4年，它是将根在土壤里累计延伸了数百平方米，而从第5年开始才能疯狂的成长。做人做事其实都是这样，不要担心付出得不到回报，因为这些付出都是为了扎根，等到时机成熟，你会登上别人遥不可及的巅峰。所以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当你积累了很长时间，做了很多事情的时候，还是觉得说，哎，怎么就是没有进展呢？那么继续努力，可能前方就是成功了。你说呢？一起来听这首歌，《我的美丽》。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现在的生活当中，喧嚣落幕的深夜，不少人啊，习惯性的会戴上耳机，伴着喜爱的旋律缓缓入眠。可是当你沉沉睡去，耳朵仍在被迫持续加班。长期戴着耳机睡觉，暗藏着哪些健康隐患呢？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来提醒大家，可不要再戴着耳机睡觉了。有这四重的健康隐患，可是不容忽视的呢。首先第一个隐患呢，就是睡着了并不等于耳朵休息了，听力损伤在暗中累积。不少人认为呀，听着音乐入睡，等睡着了就什么都听不到了，应该没有什么大碍。但是真相是，你感知不到不代表伤害不存在。你的意识关机了，可是耳朵和听觉神经仍然处于工作状态，整夜被动地接收声音刺激。便携式音频设备的最大音量可达到91到121分贝，这已经接近摇滚演唱会现场的噪音水平了。虽然说睡前极少有人会开到极限哈，但是为了追求沉浸式的体验，许多人呢仍然习惯将音量调到60%以上，这就相当于让耳朵长时间暴露在高强度的声音环境中。入耳式耳机堵住密闭耳道，还会让这种声压冲击进一步增强。如果说你整夜都是这样的，内耳毛细胞一旦受损或者死亡，便是永久性的，不可逆转的。持续的声音刺激呢，还会直接的损伤耳蜗内的毛细胞以及听觉传导通路，导致神经冲动传入缺失。这种缺失呢，会引发听觉皮层出现反应性异常，从而使人在没有外界声源的情况下产生耳鸣感知。长期累积的损伤呢，还会降低听觉敏感度，表现为对声音反应迟钝。此外呢，如果佩戴尺寸不合适的耳机，可能会升高耳道内的压力，极端情况之下呢，可能就会引起耳道内压力性不适，局部组织缺血或者是压迫性的疼痛。这是第一大隐患啊，就是睡着了并不等于耳朵休息了，听力损伤在暗中累积。第二大隐患呢，就是耳道啊被堵整夜，细菌滋生，炎症伺机而动。入耳式耳机呢，整夜塞在耳道里，会让外耳道形成一个封闭、闷热、潮湿的环境，这无异于为细菌和真菌提供了豪华的温床。如果说平时清洁不到位，再加上整夜佩戴，耳道内病原体繁殖的速度就会急剧上升，容易诱发外耳道细菌或者是真菌感染。长期的物理刺激和潮湿环境呢，也可能会诱发或者是加重外耳道湿疹。那与此同时呢，耳机长期压迫摩擦外耳道皮肤，容易造成皮肤破损和疼痛，还会影响局部血液循环，进一步降低耳道抵抗感染的能力。耳道皮肤的持续刺激之下呢，可以使这个耳垢啊分泌增多，而耳机呢又堵住了耳垢自然排出的通道，堆积后形成了这种耳垢的栓塞，导致耳闷、听力减退，严重的时候还会继发感染。耳周皮肤长时间被闷捂受压，容易出现发红、瘙痒、磨损，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导致皮肤破损或者是继发感染。那以上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呢，早期的信号是很常见的哈，比如说耳道发痒、轻微疼痛或者是出现分泌物。很多人以为呢这只是小问题，殊不知感染可能是已经在蔓延了。
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共用耳机与耳部症状的发生存在显著统计学关联。耳机属于私人物品，切勿外借。此外呢，婴幼儿以及儿童的外耳道尚未发育成熟，应该避免使用耳机。日常养育当中呢，应该让孩子呀远离强声或者是持续的噪声环境。这是第二大隐患，就是耳道被堵整夜，细菌滋生，炎症呢伺机而动。第三大隐患呢，则是耳虫侵入大脑，睡了一夜却依旧疲惫。听着音乐入睡，大脑真的就在休息了吗？事实并不是这样的。睡前听音乐，尤其是纯器乐、旋律重复的歌曲，会

昏脑胀，这正是许多人明明睡够了很长的时间呢，却依然疲惫不堪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第四大隐患呢，就是隔绝环境声音，反应变慢，危险悄然而至。那么你戴耳机睡觉，损害的呢，不只是听力和睡眠，还有突发状况下的应变能力。降噪耳机可能让你听不清火警、闹钟等这些关键警报，即便听到了，从沉睡切换到清醒并做出反应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模拟驾驶研究显示，清醒状态下佩戴耳机的时候呢，驾驶员对于复杂的任务的平均反应时间要比使用扬声器延长大约1/3秒。那么人如果从睡眠当中骤然被唤醒，行动只会更加迟缓，而生死之间往往就差这0.几秒。所以说呢，晚上睡觉戴着耳机睡觉危害还是很多的。这四大隐患再来和您说一下。一个呢是睡着了就等于耳朵休息了吗？并不是这样的，听力损伤啊在暗中的累积。第二大隐患呢，就是耳道被堵整夜，细菌滋生，炎症伺机而动。第三大隐患呢，就是耳虫侵入大脑，睡了一夜却依旧疲惫。第四大隐患就是隔绝环境声音，反应变慢，危险悄然而至。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可能在有的时候呢又不得不用耳机哈。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安全的使用耳机呢？这样大家伙儿不要着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咱们就来了解一下如何安全的使用耳机呢。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接着收听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近年来呀，大众健康素养呢可以说在普遍的提升，健康饮食呢也是获得了人们的重视。可是与此同时，一种对健康饮食过度执着的现象也在悄然滋生。如今呢有了一个新的词儿啊，叫正食症，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听过没有哈、啊、正食症。那么正食症呢，你在这个查询的时候可以发现，它呀是一种对健康饮食过度执着、极端的强迫性的关注，就是正食症的意思啊。那么目前呢，临床上并没有正食症这一说法，但是医生表示说，临床中却可以遇到类似于这样的病例。那这是怎样的一个病例，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聊一聊。医生说了，临床中呢，他们会遇到很多类似的病例，患者呢，大多数是20岁前后的年轻女性，往往表现呢，是对自己认定的健康食物非常的执着，比如说低糖、无碳水、有机、纯素等等，过度的执着，一旦未能实现呢，就会产生强烈的焦虑和内疚。那医生说，我们更多会考虑这是与健康饮食相关的强迫性的行为。医生说，临床上这类患者呢，往往还没有明显的身体不适，各项指标呢也都还正常，但是已经有明显的焦虑表现了。很多患者本身并没有意识到不正常，反而觉得自己是非常自律的，是健康的，是很有成就感的。而家属呢，虽然意识到了这些行为的不正常，但是往往也并不认为这是病，而将其归结为挑食，希望医生呢可以劝一劝这些孩子。那么短期来看啊，对于健康食物的过度焦虑会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甚至引发心血管、消化系统等焦虑躯体化症状。而长期饮食结构单一，就会导致营养不良，引发身体多个器官出现并发症，比如说心血管疾病、器官衰竭、骨折等等。长期的此类饮食行为呢，也会诱发焦虑等不良情绪，同时也可能因为研究食物、准备食物，导致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被消耗，并且逐渐回避家庭朋友聚会，影响社会功能啊，影响这种社会的交往功能啊，变得很孤立，也可能呢会对饮食和健康的想法变得很偏执、很僵化，难以接受其他的观点。那医生说了哈，可以说正食症是披着自律健康的外衣，实则是损害生命健康的情绪障碍，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心健康。那说到这儿啊，医生就要跟我们讲一讲说如何区别健康饮食和正食症呢？医生表示说，失控进食方式的背后一定是失控的情绪调节。理想的健康进食应该是规律的、均衡的，而且是灵活的，不会因为吃的不对、没有所谓的健康食材而产生强烈的焦虑，甚至影响日常行为。那医生也提示说，当我们发现一个人因为担心食物不健康，并且因此不参加正常的社交、工作显得吃力，甚至日常在家庭工作中应尽的职责都不顾了，那么你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到医院了啊。他说，正食症的自我识别是非常难的。医生介绍说，一旦发现自己或者是家人有类似的症状，应该及时的就医。医生呢，会通过多角度的评估，从另一个视觉帮助患者认识自己，给予必要的支持。而作为家属、旁观者，则应该放下判断的目光，少一些否定、指责，多一点耐心、鼓励，还有陪伴。

生呢最后也提醒我们说，一定要警惕披着健康外衣的过度营销哈。他说肥胖呢确实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健康饮食呢这也肯定是必要的，但是需要警惕的就是那些披着健康饮食外衣的过度营销。医生分析啊，说刚刚度过青春期的年轻人正处在自我价值感形成、构建自我认知的阶段。超市货架上醒目的零糖、零脂、零卡这样的字样，奶茶店竞相推出的鲜体瓶，社交媒体上控卡低碳的人设营销，那么这些纷繁复杂的信息以及意见领袖都在影响着他们的自我构建。也许对于很多人而言，追求健康饮食的开始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变瘦变美，也是在证明自己足够自控、健康和高级。但是呢，过度追求健康饮食有可能和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掩盖自己的低自尊有关。医生提示说，解决这一问题，既要关注到年轻人的心理需求，给予他们足够的认同与包容，也需要在这信息纷繁的时代，构建可以引导他们树立科学理性的健康观念的体系，让健康不再是焦虑的源头，而是源自内心的从容与自信，让美不再是单一的标准，而是多样生命力的精彩绽放。这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所以吃的健康很重要，但是也不能在披着健康外衣下的状态让自己情绪失控，这个也是不对的。那偶尔吃了一点不健康的食物又能怎样呢，对吧？那健康食物很重要，而不要因为这一顿少了你所谓的健康饮食就变得非常焦虑和不安，这个呢就是不健康的啦。

上呢就是今天的爱生活节目当中和大家伙来聊的有关于生活健康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哈，希望我们每天呢都能够过得健康，吃得健康，运动的健康，总之呢用健康的身体树立起我们生活的那个非常好的一，而后面让我们去添很多个零，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吧。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致敬经典黄金，又大又重又实诚的粗金链、大方戒、实心推拉手镯全部返场啦！身上大链晃一晃，手上方戒亮一亮，宽镯一戴气场旺。购买普货老三样，免工艺费，兑换每克仅需15.9元。大金三件套已就位，欢迎新老顾客进店试戴选购。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

0: 9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我弟的工作，你看，
6: 老同学，
5: 老大哥，
6: 行吧，我来买。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真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1: 报告具体位置，咱们不坏大年与师傅路交汇口。
9: 等等，带着一双筷子，
12: 夺地路口实施拦截。
9: 你是谁？
13: Oh no！ 他是个美食情报员。

0: 凉面、
1: 稀饭、
0: 鲑鱼、
2: 米粉，
0: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3: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4: 他们仨都知道。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完善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非常资深的研学导游莹莹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莹莹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欢迎莹莹导游哦。那么首先大家都会知道，之前呢可能一直是负责人子涵姐来跟我们进行整体路线的一个分享，但是最近在我们的暑假期间，莹莹姐是频繁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现在啊正是我们小宝贝出去游玩的好时节好季节，祖国的大好河山等着我们去发掘去探索。那么同样呢，莹莹姐作为红台旅行社资深的研学导游，对于小朋友的旅行路线呢，包括说咱们大朋友纯玩团的这一点，都是十分了解的。那么莹莹姐先给我们推荐几条吧，适合现在来讲整体的一些体感温度啊，包括说路线的精华，都是很好的路线呢。
2: 是的，现在是暑假的中间期间，然后很多家长带孩子想出行，想再利用这个暑假可以多走几天，所以我们最近的飞机团报名咨询人数也比较多。比如大家最近都比较期望去一个凉爽一点，体感温度适宜一下，适合带孩子或者是老人出行的，所以今天在直播间里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桂林路线，包括像贵州啊、新疆、大西北，这些都是在这个时节来说相对来说气候比较适宜，温度比较舒适一点，然后这个飞机团天数呢会长一点，行程不是特别的紧，不是特别紧凑，对于孩子和老人体力上面来说比较友好。
0: 对，那其实啊，我相信刚才莹莹讲到的这些路线大家可能也是正在做旅行的攻略，所以此时此刻呢，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咱们 FM95.1 玩转营口的精彩栏目啊。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莹莹，快让大家来仔细的听一听每一条路线的一个出发的时间，包括具体的价格，还有很多的精华景点吧。
2: 好的，今天先在直播间里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路线是我们的桂林路线。桂林呢也是双飞6天的行程，出发的团期呢是8月12号。然后此次桂林呢，它是相较于之前在直播间里跟大家分享，或者是大家之前有了解过红台桂林路线来说，它是一个整体全面的一个升级。升级的点呢，包括第一个是我们的住宿全面升级，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餐食全面升级，第三个是景区内的一些行程安排上面做了更细节化，包括更适合亲子出行的一些调整。然后第五个呢，就是对于孩子我们这个整个行程的游船，对于孩子和老人来说，我们升级了一个4星级的大游船，要比常规的这个3星级游船来说体验感会更好一点。然后我接下来会在直播间跟大家具体来说一下我们的升级的这些点啊。第一个是住宿呢，我们以前安排呢基本上是携程3钻的标准，然后此次在暑假期间带老人出行，我觉得可能舒适度要求会更高一点，所以我们在全程的行程上面给大家升级的是全程4钻的一个酒店的安排。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车也是全部统一安排的2+1的陆地头等舱用车。然后团餐呢，我们是安排的全部都是社会的餐厅，并不是说普通的这个专门供旅行社的一个这个团餐的餐厅。社会餐厅里面会包括像我们的啤酒鱼啊，然后这个新贵厨、澳门酒家等等，很多都是当地非常有名、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些餐厅，是当地人经常会去吃的。我们的团餐是设置在这样的一些餐厅里面。然后其次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4星的游船。这个游船呢，它相较于往常来说，我们用3星游船来，第一个它的面积会更大一点，当然了，它就是平均下来人均的面积，比如它的座位会更宽敞一点。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会在游船上大概行驶度过大概在4.5小时左右一个时长。我们的午餐是安排在这个游船上吃的。3星的游船呢，就是正常普通的这个中午的盒饭。然后我们4星游船给大家升级成了自助的形式，虽然大家的吃的体验感会更好。然后其次呢，就是 WiFi 的是全船覆盖，包括甲板呐、然后这个挑空啊，它的观景平台上会设置的会更好一点。这个是我们4星游船的一个优势。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往常的行程里面给大家会安排一些表演，但是表演我们更多的是侧重于像这个山水大秀哈。然后我们今年在8月12号的团期给大家升级的是桂林。

外，包括甲板呐、然后这个挑空啊，它的观景平台上会设置的会更好一点，这个是我们四星游船的一个优势。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往常的行程里面给大家会安排一些表演，但是表演我们更多的是侧重于像这个山水大秀哈。然后我们今年在8月12号的团期给大家升级的是桂。

0: 话给记下来，同样呢也是把我们的一个旗舰店的地址也给记下来，有时间一走一过的正好看到了，咱不妨继续问一下。因为我相信呢，大家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咱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脑子里总是有一种念头想要出去玩。因为确实现在刷着我们的各大的社交平台呀，包括说我们的网络上，会有许多的一些地方现在正好是风景如画的时节。那么大家呢，如果在我们有条件有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咱不妨说走就走，咱们请个假出去溜达玩一圈，也是为了更好的放松自己，也是为了更好的一个生活。那么刚刚呢也是提到了，我们整体的这次桂林的路线是进行了里面的行程升级，不管是游船呢还是我们吃的方面。那我想问一下莹莹姐，在我们这次大家去到桂林的话，除了可以看到当地的一些山水，还有哪些特色的景点呢？
1: 整个行程的景点来跟大家来做一个系统上的介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去到桂林，大家知道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我们此次行程主要游览的就是我们的桂林加阳朔景区，包括我们的大漓江。像刚刚跟大家去说的，我们乘坐的是四型的游船，可以高端的享受漫步在大漓江的白璃画廊。然后包括我们的银子岩啊，咱们之前说了游了银子岩，一世不缺钱的桂林美景的最美溶洞。然后包括我们的龙脊梯田，它被称为天下一绝，世界梯田之冠。还有象鼻山是我们桂林的城徽。然后这个世外桃源呢，是我们以前大家都很熟悉的陶渊明的这个桃花源记哈，我们也是我们之前有一部广告片叫做康美之恋的拍摄地。然后除此之外呢，像正阳路的步行街、中心广场啊、荣山湖景区、王城东西巷这些自由漫步的一些街景，然后以及我们阳朔西街啊，可以去晚上漫步于中西文化交融的洋人街。然后我们行程当中还会去到一个叫做古洞原始瀑布群的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天然的氧吧。然后例如像我们刚刚说到阳朔，我们一定会去的就是玉龙河。玉龙河里面大家可以去体验的就是我们这个视频上特别火爆的，就是这个竹筏啊，有双人竹筏还有多人的竹筏，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然后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古洞的原始森林瀑布群，它是可以攀爬的瀑布。所以说对于孩子也来讲，它就是比较有吸引力，大家可以去自行的体验一下。然后之前也说的，跟大家去介绍我们行程里面可能对于亲子上面的活动进行了一些调整。我们在看到这些景区游览之后呢，我们会在活动上面进行了一些升级。比如说我们开设了很多这个草鞋的编织，会教孩子怎么去制作这个草鞋，
2: 对，
1: 然后以及去抓一些这个小鱼，
2: 在这个田间
1: 抓鱼，
2: 这个活活的这个小鱼啊，
1: 是的。
2: 然后其实每个人也可以体验到就收获的满满的喜悦哈。之前也是了解到了咱们的具体的行程，就感觉这一次行程真的是非常精彩。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来到了桂林一定是去看山山水水的，但可能有的时候呢，咱们看完了山水以后还想体验一下都市的繁华呀，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攀爬的体验的项目，我们自己动手去捉鱼、去编草鞋，每一个环节不管是大人或者小孩哈，我相信这个注意力一定是非常集中，而且期待着一站接着另外一站。
0: 是的。所以说呢，这一站接着一站的行程，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说，会不会我带着我的小孩啊，或者带着我的老人朋友们走起来会比较类似于特种兵式的游览？但并不会啊。刚刚咱们也是听到了莹莹姐来介绍行程的时候，会发现说整体六天的行程咱们给安排的都是精华景点。那么其余呢，咱们早晨从我们酒店里吃完早餐出来之后，时间也是算比较晚的，那我们晚上呢也会留足自由的活动时间，除非说有一些特色的景区咱必须得是晚上去，要不然的话咱们晚上基本上都是让大家来进行自由活动的，里面的时间的机动性啊，包括说我们的随意性也是十分高的。因为我相信啊，大家临定来到一个地方，咱不管是去过的还是没去过的，肯定会在出发之前，就我们行程定下来这一刻的时候，心情充满了激动，上网去查找各种各样的攻略呀，这个当地有哪些好吃的呀、好玩的。除了说这些攻略，这些行程可以在我们已经安排好的我们团体行程里面来体验得到。那大家呢，如果说是有一个自由活动的时间，更是可以进行一种 DIY， 咱们私人定制的一种服务。虽然说呢，咱们固定的行程已经是安排好了，但是各自的特色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偏好来进行决定。而且好像说他们家给我们安排的这个酒店呢，包括说我们的住宿都是在市中心地段的，周围交通都是特别方便的，是吗，莹莹姐？
1: 是的，我们整体住宿的话，全程在桂林和阳朔的

0: 酒店里面安排都是网评四钻的酒店，然后桂林市区内它基本上都是国际连锁的旗下酒店。
1: 嗯，
0: 然后在龙脊梯田呢，特别值得跟大家来说的就是龙脊梯田那天晚上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景区内的特色客栈，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全身心全方位的去感受一下龙脊梯田的美，尤其说我们早上刚刚早起的时候，晨雾还没有消散的时候，我觉得龙脊梯田的美一定要在早上、中午和晚上不一样的时光去感受到不一样的景色。
1: 嗯，是的，所以说呢，不一样的时光感受到不一样的景色啊，这句话说得很好。但是我相信啊，大家在出门之前，包括说去到桂林，可能在我们的固有印象里面，大家都会觉得说南方特别热，怕在我们夏天去呀、啊，包括说可能这个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孩子或者说是我们自己去了会遭罪。但是刚刚听完咱们莹莹姐的一个讲解，就会知道，其实桂林全年都是一个比较体感舒适的一个气温，大家随时都是可以去的。那这就是找一个专业旅行社的好处。红泰旅行社呢，在营口市已经干了15年之久了，是吗，莹莹姐？
0: 是的，桂林它的行程呢，我为什么在直播间里来跟大家推荐暑期是值得非常大家值得非常值得大家去呢？第一个，它的行程景点安排的不是特别紧凑，就是它的节奏是比较慢的。我们每天早上出发时间和行程结束的时候，大家都有非常充裕的自由活动时间，不需要早起，不需要贪黑。第二个就是我们每个行程的景点里，比如不论是说我们的古洞瀑布啊，还或者是说去我们的龙脊梯田，一些必须要乘坐的小交通呢，我们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就是它可以大大的减缓很多我们老年人或者对于孩子来说他体力上的一些消耗。然后第三个，它主要的行程景点呢，它是以自然风光为主，就是咱们说白了看山玩水啊、坐游船，所以它整个就是景色漂亮的同时呢，我们的气候也比较适宜，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在游船里或者在酒店里吹空调了，然后这个在玩山玩水的时候当中，他也会觉得体感温度会下降一点，包括我们编草鞋呀、啊，或者是这个捉鱼，天天捉鱼的时候，气候都是我们在水里一定要是比陆地上要舒适一点的，所以桂林的行程是很推荐大家在暑假期间带着孩子和老人要走一次的。
1: 嗯，听到了，整体来说行程设计的非常合理，而且每一站也是特别的经过了市场上的一个重重的认定了啊，肯定是在我们的一个旅行的推荐攻略里边可以找到这些景点的踪迹，所以整体下来这6天的行程啊，这个安排的也是松弛得当，大家又可以玩又可以放松。如果是一些这个体力非常充沛的好朋友，比较年轻啊，那可以说咱们早起了，先在这个酒店附近好好的溜达溜达，感受一下市井的一个晨间的一个生活烟火气吧。等到晚上了以后呢，大家到了酒店附近啊，因为是市中心的原因，所以也可以在附近商圈啊，我们逛逛时尚潮流的一些这个买手店，同样也可以来到一些这个微醺的小清吧哈，咱们也是微醺小酌一下，开开心心的，然后和朋友们在一起呢聊聊整个这一天的一个收获，还有得到旅行过程中的一个治愈和放松。另外如果可能有一些朋友啊，这个年纪比较小或者是年长一点，那晚上的时候或者早上起来也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休息，因为我们一个良好的休息才能为第二天提供一个充足的体力嘛。
0: 是的，然后包括整个桂林的这些行程，可能在行程就是在直播过程当中时间可能有限，没有办法给大家具体到每天都要去哪些景点，但是可以跟大家来说，就是我们除了第一天的航班时间呢，我们是大概晚上6点钟左右会抵达我们的桂林市区，我们到酒店去办理好入住之后，大家就可以到这个酒店附近去尝一尝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桂林米粉啊等等，它其实桂林的粉做法非常多，我们不光有米粉哈，然后还有这个卤肉粉呐、等等很多的美食特色可以供大家去选择。回程的时候呢，我们是早上的航班，早上7点钟出发，然后落地我们大连的时间大概是在中午12点左右，所以我们整个航班的时间对大家来说也是比较友好的。然后行程整个就是从我们第二天一直到我们第5天，每天都会有安排。第二天呢，我们主要去的是我们的古洞瀑布，加上我们的正阳路的步行街，步行街里面大家也是自由活动的，一个是打卡拍照，第二个就是主要是吃美食，这个是我们第二天 天的行程，第三天呢是坐我们的四星级游船游我们的大丽江，然后包括车览我们的高田风光，去到我们的银子岩，包括像月亮山，晚上会去看我们的这个桂林千虎行的表演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整个第三天的行程。第四天呢会去我们的玉龙河景区徒步，包括我们的世外桃源，然后当天会出发去我们的龙脊梯田方。

0: 向。当天晚上我们就住在景区内的这个特色客栈里，第五天主要就是游览我们的龙脊梯田，然后去做我们的这个边草鞋、田间捉鱼，然后再回到我们的桂林市区内，然后再游览一个我们的象山景区。这个是第五天的行程，第六天我们就返程回家了。
1: 了解到了。所以这样一趟精彩行程啊，如果大家感兴趣想要进行进一步的了解，或者是我们进行名额的抢占，莹莹请再次播报一下你们的报名电话吧。
0: 好的，报名电话是183-4173-1711，桂林的团期是8月12号，报价是6180元。这个是我们整体升级后的行程，如果大家说我想走一个性价比更高一点的，或者说我的12号可能跟不了大家这个团期走，有其他的别的团期有没有

0: 短视频啊，说句实话有一种马上就要说走就走的旅行了，但只不过年假可能已经用完了，就直拍大腿根儿。而且有的时候吧，就是会发现景色虽然是非常的漂亮，但是咱们也要根据相应的这个时候啊去游玩一下。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新疆的北疆嘛，像是我了解到独库公路，因为每年它有一个固定的开放的时间段，
1: 是的，
0: 不是说我全年我任何一天想去说走就能走的。
1: 对的，独库公路开放的时间每年它的时间并不是固定的，它要依据当地的这个气候来调整。今年我们开放的时间是从6月1号开始开放，然后预计会在9月中下旬的时候会关闭，
0: 有可能这个到不了11左右吧。
1: 对，到不了11，因为它的这个咱们说独库公路全程哈，它是这个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我们可能刚上这个独库公路的时候，我们看的还都是白雪皑，然后开一开的话，就可能就是雪水融化了，形成小溪小河了。然后再或者是再往前开一开呢，它就变成这个全眼望眼全是绿色。然后可能再往低处海拔低处走一走的时候，就有小花盛开了。所以它会去到这，你看我们穿越独库公路是贯穿我们的天山整个，就是走我们的南疆与北疆的连贯的一条路线。然后我们行程里面这次走的是独库公路的北段，就是从我们的伊犁回来的时候会回到我们的乌鲁木齐，走的一个新疆独库公路的北段，这个整个路程它的车程并不长，但是可以足够吸引我们，就是北段是整个独库公路里面的一个精华的路段，然后让大家能体验一下我们独库公路的美。然后整个新疆北疆的行程呢是双飞8天的一个安排，然后明天的这个团期就要出发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的团期呢是8月15号左右，附近还会有我们的北疆的路线。然后今天来跟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们北疆的具体会去到哪里，让大家知道我们北疆的行程都包含了什么啊。然后第一天呢，我们也是从营口出发，独立成团，然后抵达我们的大连，去坐飞机直飞我们的乌鲁木齐。航班时间呢是下午1点飞，6点15会抵达我们的乌鲁木齐。然后大家也知道，东西这个新疆它的地域面积比较大，然后它这个会有跟国内它这个时间上面可能会有一点点差异哈。他们的这个晚饭时间相对来说比咱们要晚一点，因为他们天黑也会晚一点，所以大概在晚上6点多钟左右，他们还没有吃晚饭，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就觉得时间是不是太晚？不，其实不会。然后大家可以到酒店去办理入住之后，去乌鲁木齐市区内去逛一逛商场也好，或者是逛一逛他们的夜市啊、大巴扎都是可以的，尝一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我们第一天和最后一天2晚都是升级的乌鲁木齐这个市区内的4钻酒店，然后第二天正式开始我们的行程。
2: 3-4173-1711 1-83-4173-1711。关于延吉的这一条路线呢，其实里面会有更多的一些像是我们的一些去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咱们在晚上会来到我们的网红弹幕墙，还会来到我们的夜市里面进行打卡拍照品尝美食，更会在我们第二天，就在行程的第二天，来到我们的长白山，来到我们的长白山大峡谷去观赏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天池的风景。那么我记得第二天的行程，咱们大概是会一整天游览6到7个小时左右，早晨起来的呢也不会太早，晚上回酒店呢也不会很晚，咱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会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休息的。其实呢第二天的行程啊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来到我们的长白山天池，因为呢它是属于一座休眠火山，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山顶上看到会有一个蓄水池的存在，但是能不能看清全貌这个有啥说啥哦。小时候去过一次，反正我是没有看见，就是属于啥呢，完全凭点子，如果大家呢真的是赶上咱们风和日丽晴空万里了，也许会看到我们天池的真面目，但如果真的就是那天因为山顶的气候比较多变嘛，比较不巧的话，那我们只能够看到咱们烟雨朦胧的景象了。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要灰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小的时候去过一次，会觉得说每一个我们的气候包括说我们天气都有不一样的一个风景，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一个惊喜。
0: 没错，然后其实大家伙会比较担心说直接来到长白山会不会比较辛苦呢，这一次啊也是先给大家在第一天的路上有一站知北村的休息的地方，大家其实也可以看看上个世纪呢就是贾诩出生的也是上个世纪的人啊，真的是感觉其实明明没有过去太久的时间，但是现在的生活真的也是日新月异起来了。70-80年代我不知道潇潇啊有没有这个有一些这个爸爸妈妈是不是这样的一个

0: 出生的时间呢、嗯、就是可能爸爸妈妈出生的可能还是有点晚了，咱们的爷爷奶奶辈儿啊真的是去过供销社买东西，然后当年呢奶奶应该还有一些粮票没有花完，所以在她的一个放东西的小的铁皮的抽屉里，我还特意翻开看了一下啊，其实呢就会看到有这个供销社的一个感觉在，咱们可以来到了这里买一些冰棍尝尝鲜儿啊，还有一些这个特产特色啊，咱们都可以好好的逛一逛。然后咱们知北村玩完了以后，就像刚才小小讲的，到了第二天啊，是个重头戏了，给大家留足了很多长白山北坡畅玩的一个时间段。而且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给我们设计到了北坡呢？是北坡啊风光最好还是怎样？其实北坡的风光其实很不错，但是最棒的就是基础设施非常的完善了，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平时啊真的疏于锻炼，突然间让我爬山，哪怕它不是一座可能特别险峻的山峰，那可能这个膝盖骨能受得住吗？那么第二天这个腰酸背痛的啊，咱们直接乘坐小交通就登顶了，不会给大家这个体力上的一些消耗啊。同时呢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网红弹幕墙也是非常漂亮的啊，大家其实也是可以自由的活动，好好的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嗯、像是我去了当地，我相信像是什么米肠米酒啊，我肯定是得疯狂的去品尝了。而且如果一旦尝好了米肠，可能通过这个冷链我可能卖一些特产直接优惠回家了，米酒呢更不用说了啊，这个可能六瓶一箱直接包邮，我就包到咱们宁口老家了。
1: 是的，随身携带了，这也是属于咱们可能把我们那边的美食特色带回到我们的家乡了。同样呢，这次的一个团行，刚刚也是跟大家分享过了啊，人特别多，但基本上都是咱们宁口老乡，所以说呢，老乡见老乡，出去真的是泪汪汪，咱们就直接从我们宁口本地一溜车一道出发了。我们在家呢，可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朋友，但是在外面真的就是互相照顾的亲人了，会带给我们一种十分充足的满足感。而且呢刚刚第二天的行程分享完了，那赶紧分享第三天的行程。第三天的行程是整体以文化为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咱们早晨起来先来到朝鲜族民俗园，这个呢是一个观赏我们朝鲜族传统建筑，体验朝鲜族民俗歌舞以及说活动文化的主题园区的。而且呢大家如果说是感兴趣的话，我们整体会有两三个小时，大概是三四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自由活动时间，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一些喜好租一些朝鲜族的服饰啊，我们也是沉浸式的当一天朝鲜族的公主以及王子。并且在那个地方大家可能在网上都刷过打卡拍照十分出片，而且里面拍摄呀包括说服饰租聘啊妆造的一些环节都是十分成熟的，大家咱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是可以去体验一把的。那大概呢是四五个小时左右，我们就会离开朝鲜族民俗园，来到我们的水上市场。其实呢水上市场这个地方我们十分推荐大家去一下，为啥这么说呢？因为顾名思义这个市场它并不像是我们正常的早市，包括说我们那些什么夜市等等是在陆地上的，
0: 对，
1: 它是在我们的河上面的，是在我们的水上面的。而且呢这一条街主要都是以朝鲜族特色美食为主，沿边的米酒米肠以及说咱们打糕紫菜饭呐、啊、朝鲜泡菜呀、啊、土豆包子啊、七彩油条等等等等，我相信大家只要是空着肚子进去，咱不管是不是空的，反正是每个人都得挺着肚子出来。
0: 对，
1: 同样我们的手里面还得拎点好吃的。
0: 其实啊我觉得咱们离这个水上市场并不是很远啊，都是东北的一些城市嘛、嗯、但是啊这个油条吃过，七彩油条是咋回事？饺子也吃过，怎么还是土豆饺子？难道里边都土豆泥吗？就是给人一种明明这个每一样名字的食材啊肯定都是吃过，
1: 是的，
0: 能是啥味儿或者到底长啥样啊，大家相信这个好奇心已经被勾起来了，所以大家完全可以品尝一下。而且嘉旭啊其实会发现每一次旅行过程中总会有很多精彩的地方，同样也有很多的遗憾、嗯、像是我以前去过其他的一些城市啊，也是有点水上市场这样的一个地方，但当时是自由行，哎呀真的是太遗憾了，
1: 是的，
0: 没有走到正地方就都去了门口了、嗯、然后进去了以后会发现不对啊，这个商贩怎么也是正常的那种支个小盆，然后在一个集中的农贸市场这里售卖东西，水上市场是哪里啊，怎么没有这个小河呢？后来才知道可能得再走1公里左右才能找到，但是时间有限啊，而且也不能走回头路了，就留下了这样的一份遗憾、嗯、但是我相信啊如果大家来到了这个延吉呢，这一次有着红台旅行社啊来给大家保驾护航，导游肯定给你带到正地方，
1: 是的，
0: 把你放到这个门口啊，也不给你指路，这样呢也是给大家在旅行过程中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攻略了，避免走了很多冤枉路。
1: 没错，其实呢跟着一个专业并且靠谱的旅行团出行，咱就是省时间省钱更省精力的。咱不用在临出发之前呢，除了需要收拾我们的衣物啊，抱出随身的一些行李之外，还得在网上找攻略。攻略这一部分宏大旅行社就直接给我们制定出来了。而且呢刚刚也是提到了，可能有些地方我们真的是知道，但是呢到了当地首先人生地不熟，再有一点呢像是咱们的一些潇潇啊，包括说家婿的一些女生朋友们，她稍微有一点转向的话，她就会马上就找不到了，浪费了我们的时间，结果我们的期待还落空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不妨找一个首先性价比高的旅行社，再有一点真真正正的能够带我们去当地领略风土人情的，咱们走的景点全都是精华景点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社。那么刚刚呢分享的这个路线啊，包括说行程，大家如果对于延边延吉有了解的话，就会知道基本上都是每个人去到那里必须打卡的，因为也算哎咱们带个引号代表了当地的一些文化特色。那么刚刚呢也是提到了水上市场，那么除了说会有水上市场以外，下面这个行程是比较适合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去的，就是来参观延边大学。延边大学呢里面的校园建筑，包括说我们的一些里面的一些人文呐、啊，都是朝鲜族风格，十分有民族特色。学校周边更是美食云集，而且呢更是国家211的重点建设大学。那大家呢可能会有一些咱们的小宝贝跟着我们一块出行了，除了说家长朋友们想要带着我们小宝贝可以放松一下之外，其实更是想在他在每一趟旅途当中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见识。因为确实是嘛，孩子成长得很快，就之前子涵姐咱们宏大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就跟我们讲了，说她之前带着她的2岁的闺女出去溜达一圈，回来之后明显觉得不一样了。因为她的脑子里虽然说可能长大之后就会忘记，但是她已经是习惯了，包括说有这个意识了，对于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啊，还有说当地的一些不一样的特色呀，在她的小脑瓜里会种下一根种子。所以说呢，带着我们的小宝贝的朋友们，对于这次的行程就一定不要错过了。
0: 嗯，
1: 我们参观一下延边大学，去看一看咱们高校的人文气息，让我们小朋友从小就感受一下真真正正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0: 对，那同时啊，民以食为天，咱们到了第3天同样啊，这个品尝当地的美食的环节也是不可少 的，咱们要品尝一下延边大冷面啊，石锅拌饭等等了。我相信啊，肯定有很多听友朋友们心里直嘀咕说，哎，等一等啊，家旭潇潇，咱们营口的烤牛肉怎么回事？难道逊色吗？那么好吃啊，那么多的一个风味，像是家家的一些比较连锁规模的大冷面，谁家能吃不着？像石锅拌饭，瞧不起谁呢？怎么还跑到外地去吃了？但是我认为说呢，咱们营口的美食固然是，我要说大拇哥太棒了啊，给家旭吃的怎么一到夏天还这个减那么减肥啊，还是没有太消瘦，我觉得就是咱们营口的美食太给力的原因。但是呢，毕竟啊，到了当地这个风味会有一定的区别，肯定啊也会有这个特别棒的一个风味，我相信大家尝了以后也不会感到遗憾，或者是感觉有点这个不被种草了，可能说是好像踩雷了一样情况的发生。紧接着咱们还要去到一下这个天池大桥啊，去感觉一下这个非常棒的，同样呢也是南北交通极为重要的一座桥梁了，咱们好好的逛一逛。等到结束了以后，咱们还可以去到 C 级的一个海龙湖景区啊，这个湖水面积约700亩，而且是非常难得一见的大型的人工湖。其实我想到了700多亩竟然是人工湖，那绝对呢它周围肯定是一些配套的设施非常完善了，可以在周边啊就是逛一逛吃一吃啊，而且还可以拍到非常多漂亮的照片，可能大家这个时间比较充裕啊，然后同时也是非常喜欢体验新鲜事物，咱们也可以在这个湖上泛舟一下啊，感觉到非常棒的一次体验感。最后呢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整个这个行程啊，原价是1480块钱的，但是咱们玩转营口的广播听友福利是立减100元，变成了1380，所以这样的一个价格呢，刚才我们讲到这么多的景区全都是可以一网打尽好好玩遍的。还有给大家这个升级到了晚上啊，会体验到温泉的一个酒店，所以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温泉尤其是在营口老乡非常非常的不陌生了啊，这个温泉水泡完了以后确实是身体滑溜溜的啊，
1: 是的，
0: 而且里边 边有非常多的一个矿物质，暖乎乎的。

0: 大家呢也是说平时哈，就是可能坐很多办公室啊，会觉得这个没有冷气没有空调真的是太遭罪了，受不住、嗯、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哈，他这个吹很多这个凉气了，或者吃了很多这个冰饮了，又会觉得是不是我身体里有寒气，那这个时候泡泡温泉也许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好的一个放松体验感。
1: 对的，也是另一种的调理啊，十分贴心都给大家安排在里面了。并且我相信其实咱们营口人对于温泉指定不陌生，咱不管是春夏秋冬哪个季节，只要是咱们星期六星期天有时间了没事了，都会叫着自己的亲人朋友爱人来到我们鲅鱼圈啊双台子啊去泡泡温泉，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受。那么同样呢，更是这次咱们把可能在家乡这边就可以体验到的一些产品融入到我们的行程里面了，会带给我们一种独有的亲切感，同样呢更会缓解我们已经游览包括说爬山看景一天的一种疲惫。那么刚刚呢也是提到了整体的一个价钱十分合适啊，1480元广播听友福利立减100元，1380的价钱，4天3晚住的全都是当地的4星级酒店标准，还有一晚呢给大家升级到的是温泉酒店。那么大家呢可能听到这里有一部分朋友们会心动的，但是还有一部分朋友们可能会跟过一些旅行团啊，包括说跟的一些其他团走过，心里面打点鼓，这个鼓点是啥呢，就是他怀疑这个里面会不会有隐形消费，这一点呢大家是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啊。1480就是我们打完折之后1380的价钱，所有的衣食住行都包含在里面了。但是有一点，如果说大家有哪些特殊的要求，包括说我们在签合同啊咨询的之前，都一定要来到我们的线下，来到我们的宏泰旅行社面对面的交流一些，因为毕竟我们上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有些细节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摊开来，那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详细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咱不管说这个里面有哪些，像是我们的额外的花的钱呐，包括说购物店呐等等，大家都会在我们出发之前就心知肚明，肯定不会出现说，哎，我本来说的好好的，结果突然间行程又让我掏钱了。我说白了，大家不是不能掏，只是觉得说这个钱我掏的不舒服。
0: 对，而且其实啊，我相信啊，就大家出门在外不怕说一口气儿把钱交齐，就怕说来到了一个低价的引流团哈，可能咱们市面上的价格在1500块钱左右，发现一个团只要600块钱，相信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呦，
1: 真合适，
0: 真合适啊！出门在外几天，实在不行我就坚持，就少吃点少喝点，我这个把钱省到了，景色也看到了才真格的。但是确实可能来到了一站一站呢，会发现说啊，你把我放到这个景区，结果这个团你告诉我不含景区的门票，我都到这儿了，谁能不进去？
1: 是的，
0: 门票120块钱，然后又给我拉到了像是长白山的山脚下啊，人家都乘这个小交通上去了，管我要这个码呢，可能会发现没有哈。所以我相信，可能我们在旅行过程中或者旅行之前，一定有很多的注意事项，但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啊，在旅行之前，咱们一定要和旅行社就方方面面得到信息的确认。
1: 是的，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确实是之前有许多听众朋友们都通过后台问我们说，这个旅行团呢有没有什么隐形的费用啊，包括说一些购物店呢等等。那我们在节目里面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反正据我们所知，这次的团其实没有购物店的，然后其他的一些像是我们的细节啊，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进行详细咨询。并且也是温馨提醒一下啊，我们不管说是在谁家抱团，不管是我们来进行说可能他宣传呢，包括说他的图文介绍怎么好，咱们都一定要来到线下去看一看，就像宏泰旅行社一样，白纸黑字我们写在合同里面，这种才是有真真正正的一个法律，包括说可以合法的维护我们的权益的。那么刚刚呢也是分享了许多了，其实咱不管说是之前所提到的桂林路线，还是新疆路线，以及我们长白山的路线，这些大家可以发现，首先我们目的地不一样，再有一点出行方式是各种各样的，还有一点大家可能会在想说，那他们家是不是都是那种固定的团型啊，什么纯玩团呐、啊，还有说我们的一些 一些研学团呢，不能够来进行我们两三个人一块出行呢，他们家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最近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咱们爱玩的、爱出去游玩的朋友们，该去的地方也都去过了。那么有些地方呢，可能就是想说我带着我的家人、带着我们的亲人、朋友、爱人，我出去溜达一圈，就我们这一家几口。那么他们家呢，也是可以进行 VIP 的定制服务的。
0: 对，
1: 包括说呢，最近会有一些咱们的企业朋友们可能会想抓紧着咱们时光证。

0: 好，而且最近也不是那么忙，带着我们的员工出去团建一下，出去溜达玩一圈，犒劳一下，他们家都是可以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183-4173-1711，地理位置十分好找，就在梅喜华府的西门市，并且呢，他们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真的是常看常新。大家可以加上他们家的微信，包括说一走一过的时候一看，他们家外面那个海报都是实时更新的。为啥呢？因为每一个季节啊，它好看的地方，它好玩的地方都不一样。咱不可能说是，哎，我可能零零啊，包括说我可能特别热的时候来到我去三亚，包括说一些其他的地方，肯定是不行的。这个就是找到一个专业旅行社的好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进行名额的抢占了。看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1: 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6: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9: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9: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9: 宏泰承诺。
11: 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 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3: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西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西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西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西南风5到6级。

0: 详细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0: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4: 这里有海滨温泉，
0: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4: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5: 百年港城，
0: 水产鲜美，
4: 稻米飘香，
0: 水果甘甜，
5: 这里是大美营口，
6: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7: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不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0: 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每周一周三下午的1点钟到2点钟，由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大型文旅栏目与君同行乐游营口。在节目中呢，我们将带您沉浸式的去体验营口户外文旅、美食文旅、非遗文旅和红色文旅，让我们人人都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让更多外地游客来到营口，喜欢营口，热爱营口。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那此刻呢，我们的节目除了通过951的频率在音频直播的同时呢，还通过我们951的官方抖音以及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伙的收听和收看。今天呢，是我们的主持人远方啊，带您去沉浸式打卡的一期节目。那今天远方要带着大家伙到哪里去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远方。你好。
1: 大家好呢，我现在是在盖州市沙岗镇的沃特庄园，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沃特庄园的副总经理啊。你好。
2: 你好，你好，
1: 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我是沃特庄园的李校长啊，我们大家也管我叫李经理。那今天呢，我们跟着远方一起来进入我们沃特庄园，一起来一睹为快，进去看一看。
1: 其实今天是远方呢跟着这个李校长啊，一起来感受一下，沉浸式了解一下沃特庄园。这用沃特庄园这个大门看上去啊挺洋气，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呢，门是很洋气的，但是里面呢是一种田园的风光，
2: 对，
1: 是不是？
2: 对对。
1: 好，下面我们跟着这个李校长的脚步来感受一下沃特庄园。
2: 好，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啊。
1: 好。
2: 像我们这个沃特庄园啊，咱们是以3A 级景区啊它是为主的，同样我们是以研学为主的一个文农旅
1: 研学研学。你看我们今天过来的时候呢，就看到啊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啊，
2: 对，
1: 挺多的哈，
2: 对对对，
1: 他们在今天这儿有一个活动，对不对？
2: 对，他们今天在我们这主要进行的是研学一日营。那这个研学一日营我们主推的是寒暑假会出这个研学一日营。
1: 那暑假呢，现在就是说也是一个旺季，
2: 对
1: 不对？那么说像咱们现在这个搞的研学也是咱们这个主推的一个方向和项目。
2: 对，
1: 那么研学通常也就一日游呗，还住宿的吗？
2: 其实我们这里边还可以两日、三日、四日都可以。因为我们有500人的集装箱住宿，这个在我们后期会陆续的启动。现在的话基本上是像我们有研学有一个叫童梦营。这个童梦营呢，我们是头一天晚上的3:30左右到，然后一直到晚上，我们又这个带着头灯啊去做这个寻宝游戏呀、然后晚上几点去睡觉啊，然后铺被子啊、搭帐篷啊，然后第二天早上起床吃完早餐，然后活动活动，我们会回家。
1: 挺好的，像这种的形式的话，这个给孩子们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的机会，
2: 对，
1: 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我们进来这个门口，就一左转就看到这个云
2: 栖林舍哈，对，
1: 而这上面有好多指示牌，
2: 对，
1: 就能感受到这里很丰富哈。
2: 对，
1: 沃特庄园有多大？
2: 沃特庄园一共是525亩地，占地面积是接近40万平。对对对，
1: 这是果园的哈。
2: 对，旁边这些都是我们这个辽宁科研所呀，我们提供的是指定的一些果树。比如说李子有国风的2号，有国风的7号，那梨呢有藻金苏的梨，它是不等的。此外其实我们还有35个樱桃大棚。那这里边的水果呢，我们是不打农药的。而且我们这里边所有的草是人工除，不打任何的除草剂。有的时候我们会用那个烧那个汽油的那个小坦克除草，就是遥控除草。这里的李子也是一样。
1: 你这个主要就是保持个原生态的状态，
2: 对，
1: 是不是？
2: 纯绿色，
1: 这挺不容易。要不然你打除草剂的话，可能省去很多的人工。
2: 对对对，这个其实费用也很大的哈，但是我们要坚持，坚持啊。
1: 这是我们庄园的一大特色。
2: 对对对，你像这里边的这个李子，我们主要针对的是沃特庄园的客人以及研学的孩子们来食用的。
1: 可以吃的。
2: 对，
1: 但现在还没成熟吧？
2: 这个大概9月份 啊，每个品种的李子它成熟的时间能差个十天半个月左右。
1: 但是现在我们通过镜头看，其实我们这个摄影师来一个特写，感觉脸红扑扑的哈，但其实没熟，是挺硬的。
2: 这个它红是因为它直视的是这个太阳的光照照到这个位置，然后后边它还是青的，所以它得达到有一定的软度，啊，它的李子瓤会变成黄色，像黄桃色才是好的。
1: 听你说的很诱人了。
2: 对，
1: 你看我们这每棵树上都硕果累累的哈。
2: 对，它这比较密。
1: 哎，前面就是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吗？
2: 对，
1: 在这儿今天有一个研学活动哈。
2: 这个是我们今天一日营的其中的一种课程。我们的一日营暑期托管幼儿园一日营，针对他们是有三种研学课。这个是其中的一种课，叫做泥巴炸蛋。哦，但是炸的蛋是鸡蛋的蛋，
1: 是吧？
2: 这个蛋。我们是提前把鸡蛋煮成五分熟，然后用我们的酱料去腌制，腌制完之后，孩子们呢不戴手套，全程用手去搓泥、揉泥、团泥、扔泥、拍泥，练习他手指的食指分化，然后去摔到那个大幕布上，然后他们用这个泥巴和好的泥巴，然后去裹上鸡蛋，用我们的柴火去烤鸡蛋，最后去分享鸡蛋。就是我们的泥巴炸蛋这么个来法，
1: 这小朋友一定会特别喜欢哈。
2: 对，
1: 会特别喜欢的。
2: 其实我们小时候不就是玩泥吗？没什么玩的。用泥巴去摔个手枪。是，对不对？
1: 对对。其实我觉得童年时候，一个是泥巴，一个是水，是不是？
2: 对，是这样的。像他们现在就是在这就属于像释放天性一样。
1: 你看那小朋友，其实我们摄影师来个镜头哈，就这小朋友都是一种童趣的感觉哈。
2: 你好，小朋友们。Hello，
3: 叔叔好。
2: 哎呀，真
1: 非常有礼貌。这里好不好啊？
3: 好。
1: 啊，都有什么好玩的呀？我看您捡的小蘑菇是不是？
3: 这有点毒。
4: 那个蘑菇有毒。
1: 这个。走到这里面之后，显得凉快了很多啊。
2: 这个其实是我们露营地的独特的风格。室外30几度，室内。这个丛林里边只有22、23、24度，
1: 真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
2: 哎，
1: 这个树林有多大面积？
2: 这个树林这块大概是2500平左右。哦，
1: 那咱们这个露营这个小小草房子哈，也能有多能有多少个？
2: 这个凉亭是，针对于我们这个永和9年取水流觞的寓意，结合这个来做的是24节气，就相当于24个节气名的亭位。24个品位，
1: 是这样子的，
2: 对，
1: 很有文化气息哈。
2: 对，你像他们那个年代，可能说这个席地而坐，石板烤肉，原本我是想做石板烤肉，但是石板上的温度比较慢，大概25到40分钟，后来我就给它改成了泥炉烤肉，然后这里边有两个假山，然后有这个小区，用鹅卵石砌的这个小区。然后去蜿蜒的形式躺着流水，然后喝着茶，喝点8+1，这样的一个形式在这里去享受。
1: 咱进来感受一下，好，
2: 可以，
1: 就离咱们这比较近的一个小亭子，亭子感受一下。慢一点，我们摄影师也慢一点啊。
2: 对，慢一点。
1: 好。
2: 然后像这里边，我们也是每一个亭位门前，它都是用这个不同的花来装扮到我们这个亭位上的。然后每

0: 每一个亭子的上边，我们是24节气的名。你像这个是时人位，
1: 曲水明月。
0: 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古风露营地叫曲水明月。然后这个是
1: 大寒阁。
0: 对，
1: 你想一想，这个炎热的夏天哈，我们都来到这个大寒阁的话，
0: 对，
1: 这个从文字上带给你的就是一种凉爽。
0: 对对对，像这个位置，你看我们坐在这儿吧，我们的这个凳子都是实木的，这个是我从四川是定制的这个，这个凳子的高度大概在300，然后宽度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宽度大概400左右啊，
1: 挺舒服的。
0: 然后坐在这儿，听点这个，有的时候周末呀，我们会有古筝啊，有这个民乐的表演，有一些穿着古风衣服啊来拍照打卡，然后在这儿呢，然后一家人在这其乐融融的，吃点泥炉烤肉，甚至我们还可以做吊炉火锅。
1: 你看啊，咱们这个沃特庄园研学是一个主打的项目，另外咱这边可能就是来了的游客，收个门票，
0: 对，
1: 他们在这儿用餐，用餐就是要提前预定吗？还是怎么现到这儿来？
0: 这个我们是两种模式，可以说是三种模式，两种模式的话就是一个线上一个线下，要是三种模式的话，分为我们的小抖音，然后还分为我们这个某微哈，这个形式来做，可以私信约嘛，
1: 私信约，
0: 对，
1: 就是咱在抖音上直接搜索沃特庄园，
0: 沃特庄园，
1: 这是咱的一个官方的账号，
0: 对对对，
1: 沃特庄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可以了解一下。
0: 对，
1: 那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作品？就描绘咱庄园里面的一些设施啊、项目啊。
0: 说我们的账号里面，
1: 对，账号里面，
0: 沃特庄园的主账号里边，其实我是给它打造了大概是7个合集，这里边有水，有冰雪，然后有2个露营地，有研学，然后还有农业。基本上就是我们的6到7个合集，每个合集里边都是不同的板块，
1: 好，
0: 大家可以的方向，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对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今天在咱们的直播当中呢，你看，你就是说这个季节，就是这个季节能让大家更多感受的是什么？研学一个大的项目，另外一个就是避暑，我觉得这片小森林是很避暑的地方，
0: 对，
1: 露营避暑露营啊，还有可以住宿吗？这里？
0: 暂时不能，
1: 暂时没有。目前有没有这个规划？
0: 我们在，其实在，在应该用不了太长时间，会有500人的集装箱住宿。针对于研学这个板块，
1: 大概位置是在
0: 是在我们豆腐坊的南侧，东侧。一会儿我们也能去看到那个位置。
1: 好，哎呀，这里景色太好了，
0: 这里
1: 我感觉一步一景的感觉哈。
0: 对，
1: 咱们是从这里穿越过去吗？
0: 对，咱们从这里可以穿越过去
1: 啊，
0: 然后咱们从那块走一会儿
1: 啊，更近啊。
0: 咱们其实现在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假山啊，我们做的很有寓意。这上面的2个字，不知道直播间的朋友、家人们有没有认识的？这2个字很有特色的，很有寓意的。这个都是取自于这个王羲之的这个手笔。你看上面那个字，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哈，咱们认识的也可以在直播间里去互动一下。下边的字我们肯定认识，叫池。那上边的这个字念什么？
1: 这个我知道王羲之特别喜欢大鹅。是不是？特别喜欢大鹅，因为王羲之的这个书圣啊，他字写得好。
0: 对。
1: 他有的时候别人说，哎，我家养了大鹅，拿大鹅换你一幅字吧，他可能都会换。
0: 对对对。
1: 是鹅，跟鹅字有关了。
0: 这个字其实就是鹅。只不过它的结构改成了上下的结构，
1: 发生了变化，
0: 发生了变化。
1: 但是有意为之吗？
0: 它是这个怎么说呢？它应该是有自己的韵味吧？我觉得是有自己的想法啊。反正这个很有特点，很多人来了之后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然后你看这里边我们种了很多的花草，我们都是找这个北京的园林设计来给我们去设计的。
1: 看了之后这个心情就不一样，我觉得早晚的时候可能就显得更格外凉爽。

0: 22、24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啊，有三个大的团建帐篷。
1: 哦，
0: 此外我们有这三个其实是主题的，包括舞台那边两个，
1: 嗯，
0: 五个是家庭帐篷，这里边有这个利比亚风格呀。中国风啊，
1: 嗯，
0: 哎，里边有笔墨纸砚呐、啊，在享受的这个帐篷哈、啊，就是这个草坪露营的同时，
1: 嗯，
0: 那他们也会在这里去写点字啊，休息呀、啊嗯，有床啊，充气床，
1: 嗯，
0: 充气沙发都可以休息。
1: 哦、
0: 啊，还有一个就是休闲帐篷，休闲帐篷就是我们通透的，
1: 嗯，
0: 然后他们可以在这里边去，敞开了去玩，
1: 嗯
0: 啊。
1: 哎，听你的介绍之后，我觉得很多人都想来感受一下哈。
0: 是的，是的。嗯
1: 啊，不同的帐篷啊，给你不同的一个这个用途，
0: 对，
1: 啊、
0: 不同的功能。
1: 当然，它这个价位也是不一样的哈、啊。
0: 对，
1: 嗯，是不是周末的时候会有不少的游客过来这个？
0: 节假日和周末基本上我们都是，满的一个状态。
1: 哦，
0: 啊，有的时候可能翻台都翻不过来，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舞台还不小呢。
0: 我们准备的是两个小舞台。
1: 嗯，
0: 其实那个大舞台呢，是我们晚上会呈现这个草坪电影院的模式。
1: 哦，
0: 就是我们会利用这个投影去投到我们的这个白布上面。
1: 嗯，
0: 然后进行这个给所有的来的客人嘛，给他们一个属于增值的服务嘛。
1: 嗯，
0: 我们要想做好，那我们就得做戏。
1: 嗯，
0: 所以这块有个增值服务，免费电影院，然后包括我们有点歌机。
1: 嗯，
0: 买的是移动充电式的，然后这个帐篷想用，那我们就给他送到这个里，
1: 啊、
0: 那个帐篷想用送到那里，我们都是免费的。
1: 你这晚上到几点？
0: 晚上正常，如果唱歌什么的，我们只能到9点。
1: AI 做的啊，就现场拍的。
0: 是。
1: 还有拍，您这有个高铁旁边，当然你得离它保持点距离哈、啊。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咱的距离是挺好的，也可以把这个疾驰的这个高铁列车给拍上。
0: 嗯。
1: 后面是一些孩子们。
0: 玩了一些游乐项目，
1: 玩的游乐项目哈。
0: 嗯，前面还有一个浑水摸鱼，
1: 嗯，
0: 还有这个国防教育的 CS 野战，
1: 嗯，
0: 啊，然后对面就是我们的集装箱住宿。
1: 集装箱住宿大概还能多久能够？
0: 集装箱其实现在我们就差硬装了，
1: 嗯，
0: 软装也差不太多了。
1: 哦，
0: 其实还差一些空调什么设备还没有到，
1: 哦，
0: 都已经订完了。
1: 有没有一个预计的一个时间，就是对外开放的时间？
0: 预计的话，其实我们的计划是8月份就要执行了。
1: 啊、
0: 里边淋浴啊、卫生间呐、啊、教室啊，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啊，
0: 卫生都收拾好了。
1: 那您这么说，就是国庆节期间就能？
0: 肯定能，
1: 就能开放。
0: 对对对。
1: 啊，咱会路过那儿吗？
0: 咱一会儿可以路在那儿。
1: 啊，路过那儿。咱可以瞅一眼的集装箱。
0: 啊，咱们这属于一个环线。
1: 啊，
0: 环线可以从这边走，凉快一些。
1: 好，
0: 嗯。
1: 这个不像咱门口那么热，因为它得有这个
0: 树林，
1: 有树林啊，有这风一吹哈、啊，
0: 对，
1: 就是有避暑的这个感觉，嗯。
0: 那块也是一个小的草坪，二号草坪，
1: 嗯，
0: 以前也是足球场，
1: 嗯，
0: 现在呢，像我们马上要进行的一场这个沃野寻踪，啊，沃野寻踪属于亲子户外越野挑战赛，
1: 嗯，
0: 那这个呢也会做我们的一个主场出发点，
1: 啊、
0: 嗯、啊。然后对面的草坪也可以利用我们这个集装箱住宿的一个陈列一个场地。
1: 嗯，
0: 啊，你看那边集装箱还是在做这些。
1: 嗯，你这里边这个秋千哈，
0: 嗯，
1: 有用轮胎的小木板的，它很有特点的，
0: 有吊网的，它是不一样的。
1: 嗯，形式多样化。
0: 你看这个树林，我们也能看到啊。
1: 嗯，
0: 隔不远。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吊床，
1: 嗯，
0: 因为也供这个家长，那孩子玩的家长干嘛呀？
1: 嗯，
0: 家长在上面看看书，
1: 哦，
0: 刷刷抖音哈、
1: 嗯，
0: 啊，然后看一看，在这去躺着休闲一下，这样的，这边也是我们的一个野营区，
1: 啊，野营区
0: 啊，可以在这个区域自带帐篷、
1: 嗯，
0: 我们也提供几个免费的帐篷，
1: 嗯，
0: 那1、2、3、4、5、6、7、8、9、10排好号了。你提前预约，你要是排到第10号，你就还有个帐篷，可以不用带帐篷就来了。
1: 嗯，
0: 你要是第11位的话，你就得自己带个帐篷自己搭，在这个区域里面啊，搭的吊
1: 床。我觉得这个行，这个挺好的，
0: 非常凉爽。
1: 嗯
0: 嗯，
1: 这感受也特别好。嗯，这个是不是到周末的时候人会很多呀？
0: 周末这边打 CS 的，
1: 嗯
0: 嗯，成人 CS 也有，成人 CS 主要以这个水弹枪为主。
1: 嗯
0: 嗯，左边就是我们的卫生间，
1: 嗯，
0: 后侧就是浑水

0: 哦，
1: 对。
0: 你说的那片果园是什么？
1: 这个西侧的这个果园也是我们的科研所的一些梨啊，就是比较晚一些，在十月份左右成熟的，这样的。然后左边就是浑水摸鱼，
0: 浑水。
1: 其实我们这个很简单，是严雪老师做的，纯手工的，小的形式，有水有鱼有浪，摸鱼还有那个气泡，
0: 是啊，挺生动的。
1: 对，原本我们是打造的是纯生态化的，后来我们把这块给它圈上之后。然后这个位置还是挂上了彩色的沙幔，这样的效果就比较好一些，然后同时这边他们一会儿那个机构的孩子们就来进行的是浑水摸鱼，我们给提供皮叉呀，然后渔网啊、渔篓啊，他们可以到这里边去摸鱼。
0: 这个还是比较适合于相对小一点的小朋友，是不是？
1: 怎么说呢？这边这个池啊。这两天下雨还没有抽水。
0: 右手边的，
1: 右手边的水池，我们的深度控制在25到30公分。这边的水池大概在40公分。
0: 左边的，
1: 对，左边的在40公分。就是针对于小学的孩子。就是不同的一种形式。在这个漂亮的彩色沙幔下面一玩哈，非常的 happy。
0: 那里面鱼是彩色的那个锦鲤吗？
1: 你看现在能看见
0: 啊，那挺大的，这鱼
1: 有金鱼、小鱼，然后还有这个那个鲤鱼
0: 有这鱼黑色那个鱼挺大的，
1: 对，
0: 这孩子拿下鱼网，
1: 大鱼这么大，
0: 是吗？
1: 其实阴天的时候啊，他们比较好摸，阴天的时候鱼缺氧，它就会到水面上，小孩一抓就抓到了，这样。
0: 但今天主要是在左边这个，是吧？
1: 今天他们主要在这边，因为水我们调了，这边的水现在还没调，
0: 还没处理哈，
1: 因为刚下两天雨，我们需要去处理、净化、刷池，每3天一刷。
0: 咱这维护这方面的也挺不容易的哈。
1: 对，还是
0: 得做好服务。量还挺大的。
1: 对，这88米。
0: 咱这水，我好奇的问一下，这放往哪儿放啊？
1: 这个水啊，其实我们能看见水绿，我们第一时间感觉这个水绿是脏，但是我们不这么认为，水如果绿了，其实证明它水肥，它有营养，那这样呢，我们会把这个浑水摸鱼的水，去用到浇果树上，这样呢，我们的果树长得也会好，它也会甜。
0: 对，它比清水的，比清水的话，肯定是这个富含的一些这个树木需要的东西就多了。
1: 对。然后现在映入眼帘的就是集装箱住宿了。然后其中里边有4个研学的大教室。比如说街舞，像前两天八一轩的某个机构要过来做这个集训营。他们来就涉及到住。一住可能是一个月，在这去集训街舞，单独练技巧的，包括高考美术，他会有写生，然后会做这个考前冲刺，每年的8、9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统招考试的时候，像我也是学艺术的嘛，我们之前集训的参加的就是庞龙的集训营，我那个年代但现在都是年轻化了。
0: 这个你看，这个集装箱看上去挺高大上的。你第一个是跟我说，我就以为像那种挺普通的，那路上能看到那种集装箱，这个是应该像那个5颜6色的一种感觉哈。
1: 对，这个集装箱其实他们家是山东的一个国际的一个大厂。我们亲自去的。他这个大厂呢，他是往这个迪拜去定制太空舱。因为太空舱有的是鲨鱼型的，有的是方形的，有的是圆形的，还有这个异形是属于定制的，我们这个采用的就是彩色的集装箱，但是我们是有造型的，而且这个集装箱的外漆要比我们市面上看到的漆它的存活度要长，你看它的颜色去年冬天到现在一直没掉一点颜色，
0: 是吧？
1: 跟这个漆有关。
0: 其实我们经常拍视频，就好像加了滤镜似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好像加滤镜一样。
0: 你这今天呢，就因为光比较强啊，稍微你这是在什么呢？比如说稍微下点小雨，可能会更艳，我觉得啊。
1: 对。
0: 你这个蹦床的面积还是挺大的，不仅。

0: 仅仅刚才咱刚入映入眼帘那个大蹦床，
1: 是
2: 这个
0: 从这扔这么多哈、
2: 啊，一直到那边啊。它这个蹦床，它是有点像闯关式的蹦床，嗯，有大的敞开式的，然后有单独的窄的路程，嗯。
0: 刚才听你说了，咱这还有个磨豆腐的地方哈。
2: 对，一会儿右前方啊，就是我们的
0: 离这儿距离还有多远？
2: 就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啊。但是我们需要从前面绕一下。嗯。啊，那里边还有一个啤酒桶的一个打卡点啊，然后还有一个爱马仕包包的一个打卡点。嗯，那是一个粉坊，现在还没有执行，但是豆腐坊是执行了。嗯，然后餐厅也是能接待100人左右。它是一个下卧式的一个啤酒桶。嗯，啊，就是一会儿就会映入眼帘。嗯，
0: 这个咱们在说话间呢，又一辆这个列车哈，从左边疾驰而过。
2: 嗯，不到半小时。
0: 嗯，疾驰而过。嗯嗯，可以以这个高铁的这个列车为背景。
2: 对，你看我们这个树哈，嗯，这上面这可以说是木耳吧？看，
0: 是吗？
2: 你看这是不是木耳？嗯，我感觉应该是。
0: 跟咱吃的木耳好像不太一样吧？好像不太一样。嗯，应该是相似的哈。
2: 嗯，相似。嗯，那杨树嘛。嗯，我们小时候杨树上面还有一些仙魔。嗯，
0: 对，尤其雨水多的时候哈。
2: 对，仙魔嘛，像我们这个就会抹一些那个防虫的那个白色那个叫什么的。
0: 嗯，你这条小路很有特点啊，左边是杨树啊，右边
2: 是松树。
0: 是松树啊。嗯，到了冬天的时候这个又是一番景象了啊。
2: 冬天这个松树啊，嗯，它是挂满了树冠啊，是雪，
0: 是吗？
2: 对，特别好看。嗯，然后雪一化之后它就会变成冰。
0: 你这个庄园到冬天的时候还是开放的吗？
2: 冬天我们是以研学为主。
0: 研学为主。
2: 对啊，像去年的冬天我们有这个围炉煮茶啊，就在那个紫藤光社那边。嗯
0: 嗯，那咱的门票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正常的？
2: 门票我们从今年才开始的。因为我们是成立了景区之后我们才可以去收这个的嘛。
0: 那门票是从几月份开始到几月份的？
2: 基本上在4月份就开园了。
0: 然后
2: 一年营业在8个月左右，如果没有冬季项目的情况下。
0: 冬季如果有项目，可能时间会延长。
2: 如果有项目的话，就是全年吧。大概会到正月。
0: 对，挺好。
2: 全一整年到正月。
0: 其实你冬天真是正月份，如果有的下点雪，有点雪景，也挺不错的哈。
2: 对，
0: 去野空间。
2: 原本这个位置，对。原本这个位置我们叫去野空间，它是以研学为主的，是一个像类似于那个球房，然后后来这块呢，我们弄了两口大梅花灶，这两个梅花灶每个是5口大铁锅，也就是我们一次可以炖10锅铁锅炖，
0: 是吗？
2: 对，
0: 这里用没用过？
2: 一直在用，
0: 周末的时候会忙活一些，
2: 周末也有，平时也有。然后研学团他们也吃，也会涉及到
0: 大锅炖。
2: 对，然后像我们100人以内的，我们会在这里边去。
0: 右手边大啤酒桶的，
2: 咱可以去看一下。
0: 好，是很有特点啊。用餐的地方呢，做成这个啤酒桶的一个形状。
2: 这个大家可以
0: 下沉式的，刚你说的
2: 哈。对，这个是下沉式的一个
0: 啊，好凉快呀、
2: 属于下卧式的，
0: 这里好凉快啊。
2: 这个凉快，其实我们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哈，你可以坐在这儿感受一下，它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凳子，它很重，它是这个
0: 实木的，
2: 纯实木打造的这样一个高端的一个属于餐厅嘛，属于网红餐厅打卡点，而且这里边我们安装的是空气能。那空气能呢？那意味着它比空调要慢一些嘛。但是它要健康，它不会直吹到人的皮肤和身体上面。包括我们的厨房都是明罩的哈。我们当让
0: 透明厨房，
2: 对，让所有的顾客咱们都能看得见哈，看得见的这样的一个厨房的一个形式。包括100人左右团建都没有问题。
0: 哎呀，你这个也是单独像散客什么也可以在这儿吃东西吗？
2: 目前还没有。
0: 对，我就觉得这块像散客在这吃太有感觉了啊。我就想象呢，如果你尤其是这个季节避暑啊。

0: 晚上在这吃点晚餐，
1: 对，
0: 然后喝点扎啤，你啤酒桶喝点扎啤，多有感觉啊！
1: 肯定得放点。
0: 但是你这团队的话，可能那你得够足够的人数才可以哈、啊。
1: 对对
0: 对，嗯，也
1: 后期。嗯，这块咱们一起期待一下哈，豆腐房这块后期会给我们出定制的这种菜系，
0: 嗯，
1: 也就是说只有在沃特庄园的豆腐房能吃到这一道菜、
0: 嗯、啊，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方向，
0: 嗯
1: 啊，目前其实已经出了哈、
0: 嗯、
1: 咱们留点悬念、
0: 嗯、挺好挺好的。 嗯那你这块如果面向散客开放有可能吗？就这个、
1: 嗯、
0: 就这个啤酒桶的有这个计划吗？
1: 有可能、
0: 啊、
1: 有计划的，
0: 我觉得挺好啊。你们这块目前走的地方各有特色，丛林露营的地方啊，烧烤啊，嗯，都而且都挺凉快的，
1: 是是是、
0: 啊嗯，很适合于夏天在这用餐。那、
1: 嗯
0: 啊、这个地方你看，喝点扎啤很有感觉，
1: 对，
0: 很有感觉哈、啊。嗯，咱们这个世界杯刚结束，世界杯没结束，你说你这
1: 一放哈，
0: 往一放多好啊，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
0: 啊。可以看得通宵，
1: 得向你多学习呀、啊！我觉得啊，
0: 我
1: 太
0: 是
1: 太多的，
0: 我只是去想象的这样的、
1: 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自己固有的想法，
0: 嗯，
1: 但是要多接受你们一些新鲜的一些意见啊。
0: 嗯、
1: 我们觉得我们更上一层楼，
0: 我们可以天马行空的去想
1: 对
0: 去想。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我有这么多的想象，是沃野庄园。他提沃特庄园啊，提供给我的一个想象的空间，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来。
0: 啊，马上咱又进右手边这个豆腐房了。
1: 对，右手边这个就是豆腐房。
0: 嗯，
1: 这个里边其实，
0: 嗯，
1: 我们原定的是卤水点豆腐，因为都跟盐学有关嘛，
0: 嗯，
1: 有个典故嘛，
0: 嗯、
1: 在是这样的。然后你像这里边他写什么豆养身心啊，洁白生育啊，
0: 嗯，
1: 就是他要求的就是，怎么说呢，设计的是比较用心，
0: 嗯。
1: 他真的是用心在做这个豆腐房
0: 啊！咱这豆腐现在就是每天都会再去做吗？还是说定时的会去做？
1: 我们现在接的基本上是团体，还没有接个人。
0: 啊，
1: 团体进来之后，我们可以自己来做，不仅仅做豆腐，
0: 啊，
1: 还会做豆浆。
0: 啊，
1: 我们可以。
0: 其实我在想，哎呦，咱这个规模可够大呀！
1: 对，
0: 啊，这主要是研学为主哈。
1: 还是以研学为主，
0: 嗯，
1: 因为沃特庄园还是以研学为主的这样的一个、
0: 嗯、
1: 田园综合体。
0: 啊，孩子们过来之后，这个大豆泡好了，嗯、直接在这上面就可以摇体验，就摇成那个什么哈。
1: 对，这个因为我们没有放这个豆子啊，
0: 嗯，
1: 正常我们要把这个豆子啊用我们的小勺舀到这里边，
0: 嗯，
1: 舀到这里边之后呢，它会有一定的水分，
0: 嗯。
1: 然后这边一个口我们是放一个杯子去接豆浆，
0: 嗯， 嗯，
1: 然后这个上面全都是豆子的沫
0: 啊
1: 啊碎沫，就是这么去摇、
0: 嗯、
1: 它得有一个
0: 很直观啊，
1: 它有一个像那个我们小时候叫毛驴拉磨，
0: 嗯，
1: 其实这个是就是源自于那个大磨盘的感觉
0: 啊
1: 啊，不断的去磨呀磨呀，
0: 哎，这太小的小朋友可能就转不动了，
1: 这个基本上都是
0: 小学的小朋友啊，三四年级我就比较合适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比较
0: 挺好的，很直观。那么他们这个豆浆磨好了之后，怎么在这儿可以品尝到吗？
1: 直接他的杯子啊，
0: 嗯，
1: 然后就在这接好了。然后有的喜欢吃，我们会放一点点糖，适量就好，然后让他们去喝纯纯手工的、自己亲手制作的东西。
0: 多好
1: 啊，这样就比较好。
0: 这种感觉的话，会给孩子们留下一个很深刻
1: 的
0: 印象的啊。
1: 对，
0: 自己动手做美食，而且感受到这个豆腐啊，吃的那么美好，这个豆腐，它这个前期的过程是怎么来的？
1: 对，
0: 啊，早餐的豆浆啊，就是这么出来的。
1: 其实我们能看见哈，我们进庄园，我们每个地方的打卡也好，或者说我们的墙体文化，
0: 嗯，
1: 你看这块就是我们的豆腐文化，
0: 嗯，
1: 啊，豆腐的民俗寓意它是什么？对不对？
0: 嗯，
1: 像我们过年为什么传统化，我们家里都做一碗
0: 豆
1: 腐。
0: 豆腐，对，
1: 哎，这就源于这个腊月25，我们要推磨做豆腐。
0: 嗯，
1: 哎，这就像一个我们中国的一个很好的习俗一样。
0: 嗯，
1: 啊，然后包括豆腐的工艺发展，
0: 嗯，
1: 豆腐的风味美食哈，
0: 嗯，
1: 可以做什么菜呀？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啊，那边还有我们这个豆浆啊、浸泡啊、选料它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啊，选料、浸泡、推浆、吊浆、烧浆，
0: 嗯，
1: 然后去沫，然后点卤、压包等等。
0: 好，
1: 这是我们的流程。
0: 听了李校长的一个介绍之后，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适合研学的一个地方，也是孩子们很好的一个成长的地方。
1: 嗯。

0: 看看时间呢，今天的直播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大家呢直接关注一下哈、这个沃特庄园也感谢李校长今天呢比较详细的给我们介绍。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再见。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2: 营口翠华金店致敬经典黄金，又大又重又实诚的粗金链、大方戒、实心推拉手镯全部返场啦！身上大链晃一晃，手上方戒亮一亮，宽镯一戴气场旺。购买普货老三样免工艺费，兑换每克仅需15.9元，大金三件套已就位，欢迎新老顾客进店试戴选购。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5: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8: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9: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2: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西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西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西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西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4: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5: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2: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接着收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服务，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伙儿发过来的信息。在五台子南平安新居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租，面积是85平方米，联系电话是155-0407-0505，155-0407-0505，或者155-0407-0506，155-0407-0506。

一位朋友要出售一辆2011年的大众朗逸，灰色的1.6自动挡高配，跑了14万公里，有两件喷漆，一手车，价格18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二楼，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招一名洗车工，男女不限，年龄不限，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元和小易，联系电话是183-4066-8638，183-4066-8638，还有一部电话是13654176402，13654176402。

18604970770。在每天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为大家伙儿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

0: 电话2805999。
1: 拜轩蓝女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951
8: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6: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8: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两种联系方式呢，也继续给您开通。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开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外兑，价格60000可小易，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西呢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一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2015年的50宏光 S1.5 手动挡高配，跑了3万多公里，全车原漆，检车保险全年，价格20000。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

有一家医院要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13941736962。

南湖天宇鸿福小区二期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91平，三楼，有一个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

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步梯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南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

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五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为您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
1: 951，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几种联系方式呢，也继续给您开通。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

YKFM951 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大家发来的信息。盼盼路中段有一套商品房要对外出售，面积是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宽敞有停车位，南北通透，纯实木装修，楼下一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 13940741856。

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南平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空中浮台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钟到3点钟，周二这一天除外啊。周二这一天呢，是从下午的1点钟开始，这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那么和节目联系的方式呢，有两种：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您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欢迎您实时的和节目进行互动，将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为您播报。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一位听友发来的信息，要出售一辆2005年的高尔夫1.6手动挡低配，红色的，全车2遍漆，检车到7月份，保险到11月份，跑了30万公里，售价65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以上是今天空中服务台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子宇，我是9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

0: 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我爱我家家装类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

家庭硬装呢，属于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那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走完了水电改造、瓦工铺贴、木工造型、油工涂刷四大核心的工序。那接下来呢，就到了硬装收尾，决定全屋颜值和居住体验的关键环节——室内门窗的安装。有很多业主呢，在装修的时候啊，大把的预算投入到了地面瓷砖、墙面乳胶漆、全屋定制，但是呢，却常常忽略室内木门的重要性。其实呢，一扇室内门不只是简单隔绝空间，更是每个房间的脸面，守护居家私密，隔绝噪音，维持室内保温的关键一环。木门一旦选错，入住之后各种麻烦接踵而来，关门缝隙大呀，漏光漏风啊，或者说楼道噪音清晰地传入到卧室当中，又或者呢，门扇受潮变形，关合不严，表面起皮掉漆，磕碰难修复，又或者廉价门单薄并且空洞，直接会拉低整套房子的装修档次。

所以说啊，看似简简单单的一扇门背后呢，却藏着大量选材、填充、工艺、五金的门道。商家呢五花八门的概念啊，很容易让装修小白踩坑。那今天呢，我们我爱我家这期栏目，静伟也就带着大家聚焦全屋室内的木门，区分卧室、书房、厨卫空间的选门标准，逐一的解答大家最纠结的材质对比，还有隔音提升、防潮避坑、价格取舍等等问题。那咱们节目呢，依旧是沿用听友问答加上专业科普的经典结构，干货直白易懂，帮助大家选到耐用、静音、颜值在线的室内门，少花冤枉钱。那大家有任何关于木门的或者室内门的一些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那静伟看到了呢，都会及时的给您回复。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一首歌的时间，来给大家把时间留得足足的啊，让大家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去搜索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并且能够让大家有充足的时间发送私信留言。那还是那句话，您有任何关于室内门的问题想要和静伟进行探讨的，又或者是呢有关于装修的其他的问题，也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静伟发送私信留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

0: 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无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我爱我家。设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爱我家家装类栏目，我依然是大家的好朋友静伟。那我们下半场呢，将会系统的拆解全屋木门全套的选购逻辑。那其实我接触过大量的装修业主啊，普遍都存在一个误区，会把预算全部砸在门板样式或颜色上面，但是呢，却忽略了门套、填充、五金、安装这些隐形的关键点。有不少家庭呢，会花大价钱去定制木门，但是入住短短半年就出现了门扇下垂啊、开关异响啊、门缝漏光啊，或者是受潮变形的情况。那反复的上门维修费时又费力啊。其实呢，选门是一套完整的体系。那今天呢，咱们就从整个的空间搭配、现场变门、五金升级，包括还有商家的文字陷阱、安装流程、现场验收，一层层的给大家掰开了讲透彻。

那首先呢是全屋门型的搭配逻辑，不同的房间需求也不一样，不能全屋照搬同一种门，要兼顾颜值、功能和耐用性。第一类呢是卧室、书房、儿童房，这一类呢属于休息、学习空间，核心的诉求排序一定是静音高于环保、高于结构稳定、再高于颜值的。优先要统一款式、统一色系的实木复合烤漆门，全屋的门套、门扇同色同工艺，视觉上也很连贯，装修的高级感自然就出来了。那在这里呢，也要重点提醒一下家里有小宝宝或者有孕妇朋友。

或者长期居家的家庭，板材环保等级一定要钉死，优先 ENF 级、E0 级基材，下单务必把环保等级写进合同，不要只听口头承诺。有很多的低价木门板材不达标，长期持续释放有害物质，像密闭的卧室风险会更高一些。那在这里呢，再额外补充儿童房的小细节，优先要选择圆角门套、防撞的密封条，避免孩子跑动磕碰，并且门锁不要选择外露的那种尖锐的款式，优先选择磁吸的静音锁，避免夜间开关门吵醒孩子，那就不好了。

那第二类呢，再说一说厨房卫生间。那再次强调核心的结论啊，像刚刚有一位听友提问的，木质门可不可以放在卫生间来用？那再来强调一下，普通的木质室内门坚决不要放进厨卫。有很多听众啊，为了全屋颜值统一，抱有一个侥幸的心理，但是呢，短期看着很美观，可是厨卫常年会有水汽油烟，地面积水，普通的木门板材吸水膨胀了，门框发霉了，门锁错位了，不出一年就要返修的情况。所以说啊，厨卫最优的方案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钛镁合金极色边框钢化玻璃门。玻璃款式呢，也可以按需挑选，想要保护隐私，优先选择油砂玻璃或者长虹玻璃，如果是小户型采光差，优先选择通透的磨砂玻璃，油污水渍拿那种小抹布一擦就干净了，防水防潮，不生锈也不变形，后期的维护几乎零成本。那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小知识点要给大家区分，铝合金和钛镁合金不是一回事儿啊。纯铝合金的材质是偏软的，长期开关是容易变形的，但是呢，钛镁合金硬度会更高一些，稳定性也会更好一些。所以说，如果大家预算允许的话，直接选择钛镁合金的门。

那再来说一说第三类，阳台还有玄关过道。阳台门呢分为两种场景，临街灰尘大，南北的温差比较明显的户型，那这样的话要优先双层中空的一个钢化玻璃极窄推拉门，可以隔绝室外的噪音灰尘，在此同时还可以保温隔热。那小区环境安静，追求全屋通透感的，可以选择单玻的窄框门，弱化门框的一个存在感，放大采光性。那如果说是阳台打通纳入到客厅，不装推拉门，那么阳台相连房间的一个木门，建议选择加厚的门扇，加强密封，避免户外的灰尘或者噪音直接窜到屋内。

那其实呢，有很多装修小白进店啊，面对五花八门的宣传名词是一头雾水的，什么实木填充啊、桥洞力学板啊、水性漆啊等等。那今天呢，教大家不用专业工具上手就能检验好坏。第一点，要重点的核验门扇内部填充，避开空心门的一个陷阱。现在市场上文字套路非常的多，销售口中的实木填充水分也非常的大，它是分为满填和局部填充，还有蜂窝纸填充的。那也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实操方法，可以用指关节均匀的敲击门扇上、中、下、左、右等多个点位，如果说各处的声音非常均匀，并且都是厚重、沉闷的，那大概率就是优质的实木方满填或者是桥洞力学板。那如果说各个位置声音是忽空忽实，或者整体空洞发飘，基本就是蜂窝纸或者说是边角的碎木来进行局部填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它的隔音还有稳定性就会大打折扣了。那在这里呢，也要科普两种主流靠谱的填充，一个是实木方满填，这样的话呢是隔音并且是稳定性的天花板，如果预算充足的话要首选这一种。还有的是桥洞力学板填充，这种的重量是适中的，不容易变形，性价比也更高，是绝大多数自住家庭的优选。那像我刚刚提到的蜂窝纸填充门仅仅适合临时出租房，自住的话长期使用的话不推荐，因为它隔音差并且受潮了就很容易破损。

那第二点呢，也要分辨漆面的好坏，要避开劣质漆为烤漆。家装市场呢优先推荐哑光水性烤漆，不建议大家盲目的选择亮面漆或者低价免漆的 PVC 膜。先说哑光水性烤漆的优势，漆面整体是非常柔和内敛的，不容易留下指纹、细微划痕，日常耐脏且耐看。那亮光的漆面呢，只要出现一点点的磕碰划痕，一眼就能看见，容错率很低。那现场辨别漆面也是有小技巧的，可以凑近门板仔细的去观察。优质的水性烤漆呢，是经过多遍的底漆、打磨、面漆，表面是非常温润平整的，没有颗粒、橘皮或者流漆的痕迹，用手去触摸边角也是很顺滑，没有毛刺的。如果凑近闻到了刺鼻的异味，或者漆面摸起来有点发黏，那就一定要警惕劣质油性漆。同时呢，要区分一个高频的误区，免漆门它不等同于无甲醛，只是表面没有喷漆。像低价的 PVC 免漆门，膜层粘合的胶水是容易释放有害物质的，并且长期使用还会起皮翘边儿。

那第三点呢，也要检验封边的工艺。封边啊，就是木门的防潮防线。有很多朋友只看门的板面，但是却忽略了门套、门扇的封边。水汽呢，就是从缝隙钻进到板材的内部，导致鼓包、发霉、变形的。优质木门呢，采用的是大型全自动机器一体无缝封边，边角过渡是非常圆润且平整的，看不到明显的缝隙。那劣质门呢，是依靠人工简易的封边，缝隙很明显，水汽轻松的就会渗入进去。那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一楼的住户，包括临海的、临河的这些比较潮湿的这种家庭啊，封边的质量不是重中之重，但是千万不能忽视。门套材质呢，要同步去留意起来，不要只盯门扇。密度板门套遇潮非常容易发展开裂，要优先选择多层板或者是实木复合门套。

0: 项目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 微信同号荣梅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3到4级，八时前后转为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33度，盖州25到34度，大石桥24到34度，鲅鱼圈24到3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八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27到3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7到34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3到4级，八时前后转为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33度，盖州25到34度，大石桥24到34度，鲅鱼圈24到3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八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27到3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

0: 5到6级，阵风7级，27到34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
4: 啊。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3: 惊蛰春雷动，
5: 呀呀呀，
3: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0余个专业，招收

0: 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0: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0: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0: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拍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星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回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 回来了，
2: 嘿，我回来了。
0: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4，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又是一周新的开始。不过这一周好像我们集体进入到了一种蒸煮的模式。
1: 没错啊，中伏已经过了好几天了啊，也是到了一年当中最热最热的一个环节了啊。大家可能到一起之后聊天的这个很有共性的一个话题。天哪，这么热呢？
0: 对，哎，对，你从那个外面进到你的单位，然后门口的保安大哥就问你一句，是不是热哈？
1: 热，
0: 是不是热啊？你看南哥刚才用了一个词儿，平常我们说的是进入到了最热的时候，他说进入到了最热最热的时候，强调一下，朋友们，现在你在哪儿呢？你今天被热着了吗？是吧？就这种酷暑的感觉，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特别深刻的一种体验。
1: 对，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说因为这个天气这个热我很舒服，对吧？都会觉得这个天哪，就怎么说，你让他上外面待10分钟20分钟啊，他一定会觉得这是一种煎熬
0: 啊
1: 啊，
0: 就没有一个就没有一个觉得这天这么热、啊、对他来说特别好，
1: 这么得劲呢？
0: 有没有这样的？
1: 没有，肯定没有。
0: 你这么绝对吗？
1: 那肯定的啊。那个就是，就算是在外面没办法长时间行走的话，也要打一个遮阳伞。你看，通过我们直播间这个大屏幕可以看到，路上的行人是不是？都是做好了各种各样的这种防晒的这种准备。
0: 是，所以到了这个酷热难耐的暑季，特别是从今天开始，未来的15天，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里，咱们营口基本上都是在这样的一种模式下啊，就非常的热，而且是高温。其实呢，干热也行。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指标还是它湿度会比较大
1: 啊。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出去一会儿就感觉到皮肤上有点黏黏的感觉，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湿度的贡献。
1: 营口话叫啥呢？
0: 叫啥
1: 你说吗？叫鲁鸡鸡的
0: 啊，叫鲁鸡鸡的。所以有的时候一些方言的描述呢，它会非常的形象，能够很好的把我们正在经历和体验到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给你呢精准的描述出来。
1: 对，
0: 那首先我们就跟大家

0: 说一下啊，就是眼下的城市确实已经开启了桑拿的模式。
1: 是啊，
0: 要么没风，即使有风的话，它是带着一种热浪，就是现在正在经历的这种热浪。我记得那是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去了广州，你知道吗？就是一出去的时候，整个那个城市里面就有一股热浪，呼一下就扑过来了。现在在我们这儿也感受到了，
1: 就好像把人放在了那个大闷罐，
0: 是
1: 那种感觉，
0: 就是
1: 在那个蒸。给你蒸，
0: 它似乎是你眼睛看不到的，但是你能够感受到、触摸到的那么一种气体，
1: 嗯，
0: 它叫热浪，
1: 对，
0: 然后它从前面啊迎着你扑面而来。
1: 哎呀，这个扑面而来这个词呢，我们会想到花香扑面而来，我们会想到海风啊，但是如果你说一股热浪向你扑面而来，这种感觉让人觉得非常的不爽，
0: 嗯，
1: 对吧？
0: 那么咱们营口市气象部门预计啊，本周7月27号到8月2号，
1: 嗯，
0: 我们营口市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还将会持续偏高，闷热感将会贯穿整个的一周。7月27号的下午，也就是今天下午，8月1号的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可是瞅瞅外面现在大太阳，这局部的阵雨到底是在哪块局部的呢？要不然下点也行哈。
1: 行啊，要不然的话我们这天儿真是挺难受的啊。
0: 嗯。
1: 气象台预报呢说这个气温偏高，平均的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了大概是3到4度。啊，最高气温呢，沿海地区是31到35度，而其他地区呢是36到40度。
0: 我的天哪！
1: 哎，
0: 当你出现了40度的时候，你会作何感想呢？
1: 可不，那么最低气温呢是26到28度。本周三到周五，风力可达5到6级，阵风呢会达到7级。
0: 嗯，所以我们要提醒大伙儿，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补充水分。高温时段应当是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
1: 嗯，
0: 无论呢您是在户外工作，还是说你现在还要骑着自行车到外面啊去骑行，
1: 对，
0: 其实这个天气当中呢都不太适合了，
1: 嗯，
0: 一般都是上午10点一直到下午4点，在这个区间之内太阳都是火辣辣的，也就是说这个热浪将会来到它的浪值，
1: 嗯，
0: 你就别趁着这个热乎劲儿再往外冲了，朋友们，
1: 你看看，
0: 好好的在家门待着，
1: 哎，
0: 待着呢。你看，你会有很多的感受啊，就从昨天就已经体验到了，说我在好好在家待着，我静静的坐在那儿，
1: 嗯，
0: 啥也没干，
1: 嗯，
0: 那汗呢，
1: 嗯，
0: 就呼呼的往下淌，
1: 你看，
0: 所以你家里面的那个很久很久没有使用的空调，
1: 嗯，
0: 你还留着它当摆设吗？
1: 那你肯定得用上了，
0: 你该启动你就启动啊，
1: 对啊，
0: 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的这样的家庭，是时候各位儿女赶紧给你的爸妈打电话，你告诉爸妈这月的电钱我给你拿，
1: 嗯，
0: 你千万别还是舍不得打开那个空调了，
1: 嗯，
0: 有没有这样老人，咱就是
1: 有啊，不割是啊，
0: 又来了一句
1: 啊，
0: 这个方言不割是，
1: 对呀，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营口的听众比较多，一说大家心里都明白，
0: 哦，是
1: 吧，不舍得花那个钱啊，觉得这个大家伙啊在家里
0: 费多少电呢，
1: 是不是，那个开那么一下啊，屋里这么凉快得费不少电啊，老人家可能在这方面就算计起来了啊。
0: 嗯
1: 嗯，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空调啊，该开还得开，因为啥呢？因为你跟这个电费和这个和自己的这种健康相比，
0: 嗯，
1: 这个时候我觉得这点电费啊，该花也得花啊。接下来我们就有这样一个话题了，什么话题呢？就有些人说了，行了，既然我们选择了这个大热天的时候，家里人都回来了啊，我们把空调这温度给它降低吧，一般外面的空气这实在是太闷热了。
0: 嗯，
1: 于是呢就把这空调开得很低，有的人家就开到20度以下，比如说17度啊、18度啊、19度啊，挺多的。
0: 嗯，
1: 哎，你瞬间会觉得屋里凉快了很多，舒服了很多啊。但是我记得以前莹姐在节目当中也经常给大家提这个空调开多少度最省电，而且呢是最科学的、
0: 最舒适。
1: 最舒适，
0: 最重要的是舒适。
1: 舒适。
0: 我先来说一个我的体验吧。刚才你、那个南哥讲啊，说啊一进屋之后呢，就马上就是太热了，于是呢就极冷。这种极冷是来到说你把空调定在零下，
1: 不，
0: 那个17、18度啊，不是零下，我说的。
1: 啊，零下有点太吓人了。
0: 是17、18度的那个样子。你说外面都是将近40度，对吧？
1: 啊，
0: 回家之后你就17度，就是这个骤冷骤热，立刻会让你感受到极不舒服。
1: 对啊，
0: 我说一个，就是这个周日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就昨天嘛，
1: 昨天
0: 啊，就参加了一个会，

0: 这个会议室里面的那个温度那个低呀、啊，而且我在进到会议室之前，实际上我是有准备的
1: 啊，
0: 我这里边穿了一个衬衫，外面我还特意套了一个西服，就这还把我冻的，我跟你说
1: 咋的呢？
0: 就是浑身好像有一种要冻僵了的那个感觉。
1: 那空调温度
0: 太低了，
2: 哎呀，
0: 太低了。
2: 嗯，
0: 然后呢，紧接着啊，中午呢。这同事们互相一交流说哎是不是有点凉，
2: 嗯，
0: 说的太凉了，大家都觉得我带了一件西服是明智之举，不过就这我就很难受，感觉肉都已经有点。
2: 那怎么那你猜透了说今天参加这个会儿一定会有这样一个低温
0: 啊、嗯、
2: 然后你做好了这个应急的
0: 啊
2: 准备
0: 是啊、嗯、咱不是了解吗，于是就带了一个西服，
2: 嗯，
0: 就这西服啊也没扛住这个冷啊，太冷了
2: 啊，
0: 十六七度那个样子啊，最多不会超过18度，
2: 嗯
0: 啊，几个空调齐发，我的妈呀，简直我觉得那时候好像一上午的时间都坐在冷库里的感觉。
2: 我在想这个问题，那别人的感觉跟你一样吗？
0: 别人感觉也是一样，他们都羡慕我说你这带了一件西服，
2: 那就把空调往高了调。
0: 中午大家都纷纷的回去取西服，取个外套套上，
2: 嗯，
0: 但是下午回来的时候啊，可能是感受到了上午太冷了，于是把空调给关了
2: 啊，
0: 一关了之后你知道吗，离开屋里就变成个大闷罐了。
2: 你看看
0: 这上午的骤冷极冷，下午的话闷罐，就是这么一冷一热间，我立刻我就很多年都没有的这种就是头疼欲裂的感觉就来了、
2: 啊、你看看
0: 头疼欲裂，哎呀给我疼的简直啊，就感觉就这么闪着了。所以说朋友们、你想啊，回家之后你如果把空调定到了南哥刚才讲的17、18度、
2: 哎、
0: 然后外面呢你回去的时候呢是30多度，
2: 你看
0: 就这么一冷一热间，也可能是我有点脆弱、啊、
2: 嗯，
0: 像南哥这种的体格比较好的，
2: 嗯，
0: 没事儿，晃不倒，
2: 零下17度都没事儿。
0: 真的我就头
2: 体格住哪我
0: 说呢，没缓过来啊。就是如果你感受到了这样的身体上的不舒适、
2: 嗯、
0: 那么有一种原因可能就是你的空调的温度没有调得更好。所以我们也想问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就现在您在家里边啊、嗯、您在家里边就是这个空调的温度您通常会控制在多少度呢、
2: 嗯、
0: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呢？
2: 好啊，
0: 你原来南哥
2: 啊，
0: 你现在就又长了一岁之后，
2: 嗯，
0: 你今年夏天依然还是18度啊，不能
2: 发
0: 了，
2: 没有，19.5度。
0: 我的天哪，19.5度也是很凉的呀。
2: 嗯呢，嗯呢，那就是怎么说呢？开一会儿之后呢，咱们就把这空调就闭了。
0: 啊，你就闭了
2: 啊？关闭以后呢？
0: 完，你一会儿再打开。
2: 对，开点窗户啊，放点自然风。
0: 啊、哦，
2: 然后再过半个小时之后，感觉到这个还是有点，这个还是有点热。
0: 嗯
2: 啊，
0: 完你就打开
2: 窗户给关上之后呢，继续来。啊19.5度、
0: 啊、你妥妥就定在19.5度、
2: 啊、
0: 但是南哥刚才在讲述的过程中呢他有了一波操作、
2: 嗯、
0: 啊，朋友们你来判断一下、
2: 嗯、
0: 他的这波操作是正确的吗？
2: 合不合理，
0: 哎，合不合理、嗯、就
2: 该不该闭一会儿、
0: 啊、热的时候啊、嗯、好嘞19.5度，哎，屋里头降温了，好嘞、
2: 啊、
0: 我把空调关了，然后我开会窗户、
2: 啊、开会窗户啊，
0: 屋里的热浪在外边热浪再进来的时候我再的启动一下空调，
2: 哎，你看看，
0: 也就是说在一天
2: 间断性的开关空调，
0: 嗯、啊，那是谁教给你的这个方法呢？
2: 没人教啊，就感觉这么做，嗯，这么做好像觉得很合理，而且很聪明，不至于长时间的开着空调费着电
0: 啊、
2: 嗯、阶段性的用电，
0: 是本着会过日子
2: 啊、
0: 节电的这个思路
2: 哎
0: 来定的这种开启空调的模式，
2: 嗯嗯嗯，
0: 好了，
2: 我不知道这种方式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真的是省电了？
0: 嗯
2: 啊，
0: 你媳妇儿没有阻止你这种做法吗？你媳妇儿？
2: 哎，他觉得也挺合理啊。
0: 你们两口子
2: 啊，
0: 步调一致，
2: 可以啊，
0: 去浪费电
2: 啊。但是这么做法真的，就请大家给我们指点一下，是不是？
0: 啊，
2: 有没有这个操作对不对？咱们听众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平台跟我们说说，这个三伏天了，家里这空调呢肯定都用上了啊。用这个空调，您是一般怎么这个用这个遥控器的？怎么调整这个空调的这个温度的，好吧？
0: 好嘞，
2: 嗯。微信公众平台啊，是 YKFM951、嗯、YKFM951 啊。
0: 你是不是故意的？你能在家是这么一会儿打一会儿闭的吗？
2: 你调监控。不信
0: 啥事儿就调监控呗，
2: 调监控嘛、
0: 啊、监控
2: 监控
0: 啊。
2: 对，
0: 其实呢有位微友马上就给我们发来微信了啊，说这个南哥的这种做法啊显然是有点这个太浪费电了，
2: 哎呦，
0: 有点败家了，你知道吗？
2: 啊
0: 人家这个词儿用的也特别好，
2: 我空调都关闭了我还能费电吗？
0: 那肯定是啊，其实你不用怀疑空调，你是不是觉得、
2: 啊

0: 那如果这么使用的话，来回折腾空调，容易把这个空调给它弄坏了啊。实际空调在出厂之前，它已经经过了这样的一种测试
1: 啊，
0: 它能扛住什么呢？它能最大限度的扛住500小时的连续工作
1: 啊。
0: 看了吧，500小时的连续工作。那么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它连续工作，像我们的家用的空调，它连续工作11到12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
1: 哎呦！
0: 而且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它也是最省电的。
1: 就连续开着空调是最省电的。
0: 那当然了，你一会儿你一启动
1: 啊，
0: 一会儿你又打开，你就这么来回折腾，实际上呢是最费
1: 电的
0: 、而且这个机器呢，它在启动的时候，它是不是得需要这个转起来、
1: 对，
0: 需要启动这个机器，对机器也是最磨损的
1: 啊。哎，就类似于什么呢，咱们车辆这个发动机一样，你走走停停，为什么有的人宁愿在地上原地就是怠速啊，就是不给它发动机给它关闭，您姐知道吗？
0: 我知道，
1: 他在等人的时候，我宁可等着20分钟，我也不闭发动机不关闭，可能是跟这个道理有关系，也差不多。
0: 我不敢苟同，
1: 啊，
0: 因为他们俩的这个内燃机的工作原理是否一样不太清楚、因为我知道怠速的情况下是费油的。
1: 那这个我空调，
0: 那得看你怠速多长
1: 时间，
0: 你知道吗？你怠速2小时，
1: 那肯定
0: 不关闭啊，你说对不对？但空调的这个它不一样，那么怎么能够最省电呢？就是你把空调启动了，
1: 打开
0: ，打开之后呢，如果你觉得屋里面呢，这个温度啊已经降下来了
1: 啊，
0: 那你就不用一直保持19.5度或者是17-18度了
1: 啊，
0: 你可以把温度呢往上调，你比如说调到26度，
1: 哎呦，一下调到26度，
0: 你调到26度的时候，你那屋里头依然还是很凉的，你知道吗？跟外面它有，只要跟外面有这样的温差，你的体感就是舒适的
1: 啊，
0: 你得看外面是多少度，不是吗？
1: 啊，明白。
0: 对不对？
1: 明白，
0: 不是有这个温差了吗？
1: 啊，
0: 因为你一直在17-18度的时候，就是屋里面好像就像一个冰窖一般的存在
1: 啊，
0: 你的体感是四肢有点僵硬了。
1: 哎呀，
0: 哎，做什么这个举手的动作呀？啊，这个轮胳膊的动作呀，都没有那么的舒展了。
1: 明白。明白
0: 啊，所以它也不会起到那种说所谓的节电的这个效果。你就把这个空调呢一直它也可以工作，不告诉你了吗？它最长工作小时可以连续500小时。
1: 明白。
0: 那么我们家用的空调呢，它连续工作11到12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你想11、12小时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它覆盖了你整个白天最热的这个时段。
1: 明白。明白
0: 啊，家里有人，那你就一直就是这么打着。如果说没有人的话，你早上上班了，你肯定是把它给关闭了。
1: 对，
0: 晚上回家你把它打开，让它工作这一晚上，中间不用给它关了。想要让它更舒适，想要让它更节电，你可以通过调整温度的方式来去解决。
1: 好，
0: 你想它给你达到17度，和它给你达到26度，它耗电的量，它需要的能量能一样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们也了解了一个相关的一个数据啊，就是到底是温度调高啊，这个耗电量大，还是温度调低耗电量大啊？有专家给我们一个科学的一组数据，说这个温度啊，每调高一度，耗电量呢大约是降了6%到10%。英姐，你知道吗？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从26度降到25度。耗电量可能会上升约47.89%，啊，所以呢，说那个有的说空调啊，你开的越低啊，就是比如说开16度，并不会凉得更快，出风的温度基本上是固定的，只是运行的时间比较长，这样的话呢是更费电，就是说什么呢？因为低温设定会使得压缩机持续高负荷运转，耗电量增加。温度每调高一度，耗电量大约是，这个耗电量可降低大约是6%到10%。
0: 对，所以说南哥，你还一直绷着19.5度吗？
1: 这不对，
0: 是不是？
1: 不对。
0: 当屋里的温度已经降下来的时候，其实对你来说体感最舒适的啊，那是26度。
1: 26度。
0: 你调到26度的时候，你体验体验。
1: 对。
0: 你不用降，你体验
1: 可以试试啊。
0: 啊，当然，莹姐和南哥的。这个身体耐受温度不一样，
1: 每个人家都不一样。
0: 我晚上在这个睡觉的时候，我首先是把温度啊大概给它降下来了，然后我最后在睡觉之前，我会把温度，定在28度。 你听着你就会觉得啊，

0: 28度，对呀，就是28度。然后我的模式它有制热、制冷，还有一个叫除湿，还有一个空调的功能是智能的，但是它是根据你的屋里面的情况给你智能调整一个。但是对我们来说最舒适的呢是除湿，因为现在讲说之所以这个桑拿天让你感受不舒服的就是空气当中的湿度，湿度已经达到60%了，你身上刚洗完澡你依然还感觉它有点黏糊，那是湿度在做的，对不对？所以说你呢用除湿的模式完全在你睡眠的时候能够满足你的这个需求了，你就没有必要整17-18度了，你得盖个大厚被，那你图个啥呀，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最近这两天啊，朋友们，莹姐是个特别细致的人。
1: 怎么了？
0: 我又观察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个空调，它在工作的时候啊，它还会产生噪音，你知道啊？当你把温度定在17-18度的时候，和28度除湿的时候，它传递出来的噪音是不一样的。你回家品去。很多人应该是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哎，我定到28度，我除湿，这个噪音呢，我能够接受，不影响我睡觉。但如果说我给它调到，就是别说那个你那19.5了，我给它调到23-24度，工作的声音就会比28度的要大。回家去仔细研究去吧。
1: 就是温度越低，噪音越高。
0: 因为它得干活呀，它使用的功率就会大呀。
1: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回家我试一试啊。就是把外挂机，
0: 对呀，
1: 你就仔细听一下，
0: 你就仔细听，哎，它的噪音不一样，所以28度除湿，对于现在正在进行中的这个桑拿天，在晚间睡觉的时候应该是很有用的
1: 啊，
0: 你还可以盖上一个薄薄的夏被。你知道我还有一个动作，就是为了能够保证屋里面的空气是清新的，我在28度除湿的基础之上，我开了窗户一小缝，就交换一下空气
1: 啊。那很多人会觉得很纳闷啊，一般开空调的时候屋里的门窗应该是紧闭啊。
0: 不用紧闭
1: 啊，你还留了一个缝。
0: 我留一个小缝，那小缝
1: 吧，自然，
0: 哎，它也没有影响到它的制冷和除湿的效果
1: 啊，
0: 反而你的体感是非常舒适的。不要问我为什么，我这都是在生活当中摸索出来的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方法，
1: 哎，
0: 我毫无保留的通过951的电波分享给了各位朋友们。
1: 是，
0: 你说我好不好？
1: 好，活雷锋啊，夏日里的活雷锋，
0: 你说我好不好？真的，朋友们，你细心的去体会一下，很多东西它可能跟你之间是需要一个这样的磨合，等你把它研究的特别明白的时候，哎，你就会有特别好的体验。这是关于空调的，朋友们，你们家里面是怎么在使用空调的？你还有什么样更好的妙招？你都可以无私的分享给我们，像我一样。
1: 对。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家庭呢，在今天就是这段时间啊，都要遇到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这个叫小何啊，小何说，每天电波里传来的声音，就是我们燥热夏天难得的一阵清风啊。
1: 哎呦，
0: 你看看人家这，你想要雪糕啊？这话说的，这小作文写的啊，让人顿感就是清凉。
1: 对，
0: 无数不再说，其实后半夜也稍微有点冷啊。他是怎么调的呢？他们家是除湿27度，打一夜的这个空调
1: 啊，
0: 要不然就这样的无处不在。你可以，按照姐的这个方法，你别看27度和28度只差1度，这1度的体感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关键还有噪音，你可以体会体会啊。
1: 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做法啊？就是在闷热的天气当中，居家啊，咱不是说在这个办公场所，居家。你是用什么方法这个使用自己家这个空调的？
0: 对，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对，
0: 而且不光是使用那个电字儿那么简单的事儿，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的一种舒适感，是吧？
1: 对，
0: 让人一直在这个空调的环境下也挺难受的。有的办公室啊，一进去就17-18度，你瞬间就感觉好像有一阵风
1: 啊，
0: 直冲你的胳膊就过来了
1: 啊，
0: 特别难受。
1: 对对对，
0: 想逃，你知道吧？
1: 对对。所以啊，这个科学使用这个空调，不光呢能够让我们，这个合理的使用这个电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能让我们在屋子里待着的时候，啊，真正的能够使用，怎么说呢？这话
0: 你怎么了？
1: 让空调给我们真正的这种提供服务呗，
0: 啊，
1: 健康的服务，好吧？像我19度这个就别这么做了。
0: 拒绝，
1: 嗯，
0: 就是热

0: 受不了了，打开，屋里凉快之后就关了，睡觉也不开窗户，打开风扇。哦，原来你家还配了一个风扇，是吧？风扇和空调相结合的方法，它这个打风扇。打风扇它是选择在晚上的时候用，其实使用风扇都是我小的时候的一些记忆了。风扇工作的时候吧，它噪音也比较大，当然现在生产的这个风扇应该是静音的哈。再怎么静音它也有声音啊，而且现在的风扇呢应该是里面也加了很多的这个高科技了，跟传统的纯机械式的那种扫风给风应该是不一样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越来越先进了。而且我头两天我在一个视频上也看到了，有些风扇呢现在加了一点水之后啊，它能够在，当然不是普通那种风扇了，它传出来的是就是那种有点像打开冰箱冰柜突然带了一种霜气
0: 啊，明白
1: 啊，扑面而来的那种感觉。
0: 那它也带着一点制冷的那个感觉，
1: 制冷的功能，
0: 是是
1: 对对对。当然这种这个电扇呢这个价格还是要高于那个普通的电扇。
0: 那得多少钱呢这样的电扇？
1: 有，那天我还没注意看，因为咱也不想买这个，
0: 没买这个电扇，
1: 因为家里有空调，就像咱们刚才这个听众啊，家里有空调同时还用这个电扇，他俩一起使用啊？
0: 不是一起。
1: 他怎么了？
0: 他是在白天热的受不了的时候会打开空调
1: 啊，
0: 屋里凉快之后就关了，
1: 关了，
0: 睡觉也不开窗户。晚上的时候呢，他专门用，风扇来代替空调的使用。
1: 好，
0: 其实这也是一种方法，
1: 对
0: 吧？
1: 对，
0: 有很多老人他也是，他感觉到空调的那个风啊，
1: 那个凉哈，
0: 有点刺骨。对，但是风扇的话呢，感觉其实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风扇就纯的是机械的，那几个大叶片是吧，插上电之后让它开始转起来，
1: 对，
0: 通过它的转动带出来的一些风啊，然后来吹你。小的时候那不都是一吹
1: 一宿啊，
0: 吹一宿的是吧？而且那噪音也挺大的。
1: 对，
0: 小时候怎么睡眠那么好？
1: 如果再往那个小时候来算吧，那个时候好像再往前啊，还没有风扇，那就是拿那个扇子，
0: 蒲扇。你先睡觉，你妈妈在旁边
1: 给你摇，
0: 给你吹，给你扇，
1: 一方面给你带来凉风，另一方面给你驱蚊。
0: 哎，有没有大家就是热的啊？就你已经睡着了，但是天太热了，给你热醒了的？
1: 有啊，
0: 有哈，
1: 咋没有呢？
0: 看来你就有过这经历。
1: 对呀、
0: 假以时日，我睡着了，媳妇儿为了省电把空调给我关了，我就热醒了。
1: 你看
0: 白天他开空调的时候，我就用手机远程给他调成热风
1: 啊，
0: 你们两口子就是这么互相调理对方的啊。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4: 营口翠华金店致敬经典黄金，又大又重又实诚的粗金链大方戒，实心推拉手镯全部返场啦！身上大链晃一晃，手上方戒亮一亮，宽镯一戴气场旺。购买普货老三样，免工艺费，兑换每克仅需15.9元。大金三件套已就位，欢迎新老顾客进店试戴选购。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5: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营口技师学院， 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8: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9: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9: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9: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1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岁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9: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9: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3: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7。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33度，盖州25到34度，大石桥24到34度，鲅鱼圈24到3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80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27到3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

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7到3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26到37度，舒适度指数是4级，人体感觉很热，极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是4级强，对人体危害较大，应当注意预防。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再次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33度，盖州25到34度，大石桥24到34度，鲅鱼圈24到3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80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27到3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7到34度。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朋友们在道路上发现了怎样的交通路况，特别是事故堵点，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联系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2834700。此时我们的节目还正在通过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营口951的官方抖音同步视频直播。来看一下此时晚高峰各条路段上的出行情况。先来看到的是3线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虽然说我们现在是在通过路况啊，通过视频来看路况，似乎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外面的这份炎热，因为所有的窗户基本上全都是关闭的，想必大家此时此刻呢也在车里面打着空调，不打是真热呀。但是您在车里面啊使用空调的时候呢，就不能时间太长了，因为这个密闭的空间实在是太小了，它和我们待在家里面不太一样。同样的道理，您在车里面使用空调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把温度搞得太低了，特别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出风口，这个出风口如果一直对着你的腿的话，你会感觉开时间长了，一下车的时候突然之间觉得有点不太会走路了。路面上的情况，欢迎大伙儿呢随时的联系我们啊。当然呢，还有您在家里面、车里面、办公室里面使用空调的时候，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更好的妙招呢？就是既能够起到清凉的效果，又不是那么的骤凉，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的隐患，欢迎大家继续分享。

0: 了，接下来南哥给大伙呢再来浏览一下其他路段的交通情况。
1: 好，咱们首先啊看一下这个万达的十字路口啊，这个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
0: 对，下一个路况，
1: 晚高峰已经刚刚开始，怎么有些路段这个车就如此之，这个车流量如此之浩大呢？这个是聚合城，渤海大街之聚合城的制高点。
0: 嗯，
1: 看的是这个是什么地方呢？自来水公司这个路口，啊，现在啊，在路口集中的车辆比较多，它是分块，玲姐你看没有？基本都在路口这个，
0: 它好像就像一个方阵队一般的存在。
1: 哎，对，就像一个方阵，像阅兵一个方阵啊，
0: 是
1: 在路口开始集结了啊。
0: 嗯，而且你看这个视频当中哈，你能够感受到外面好像有一种白色的气体，
1: 嗯，热浪，
0: 那种热浪正在笼罩着咱们的城市，
1: 是、
0: 嗯、老热了呢，朋友们啊。
1: 好，这个晚高峰呢已经更正式的开启了，稍后一段时间，我想各个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将会越来越复杂。
0: 嗯。
1: 啊，这是刚刚开始。你看咱们少年宫这不也是吗？渤海大街从东向西，少年宫的门前。
0: 嗯，
1: 你看没有？这个阵势，就一种很大的、很强大的这种压迫感。
0: 对，这个方阵已经是非常的整装了，而且数量也是比较多的。
1: 嗯，
0: 我们刚才也是通过这个视频画面能够注意到，基本上是所有的车辆都是关着窗户的。
1: 嗯，
0: 人说大家都在使用空调，就这个不使用的话是真难受哈。
1: 没错。
0: 白茶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说现在真是太方便了，你知道吗？我还没有到家，我就用手机遥控把家里的空调给打开了。
1: 嗯，
0: 到家之后啊，就会是非常凉爽的。等睡着了呢，我就把空调定时到12点，这一夜都不咋热
1: 啊。
0: 你看看，智能就是智能家居给你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啊。
1: 真厉害啊！
0: 那你的这个调控的话，就是除了能定时间之外，能不能定一下温度呢？你比如说半夜12点之后、嗯、到这个早上6点这个区间之内，因为还是相对比较凉爽一些，
1: 嗯，
0: 那你可以把温度呢调得再高一点啊，有没有这样的功能？
1: 嗯，
0: 因为一直保持比如说24，那24度你上半夜还行，你到后半夜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略凉啊。上一节呢莹姐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就是最近这段桑拿天里面，我们晚间在家里面这个睡觉的时候更适合的一个温度，不仅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小朋友，当然也包含了我们的中年朋友青年朋友，因为现在的青年朋友也开始非常注重养生了，就是这个温度呢千万不要打得太低了。我的这个方法呢是28度除湿，
1: 嗯，
0: 然后窗户还留了一个小缝，
1: 嗯，
0: 就是这样的话整个这一晚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
1: 嗯，
0: 而且那个空调机啊它那个工作的那个声音噪音也会相对比较少，
1: 嗯，
0: 比较小。那像这个南哥呢，他之前啊他一直在用19.5度这样的一个温度，
1: 可不
0: 就晚上一夜19.5度。
1: 嗯，不是，我说开一阵儿
0: 关
1: 吗？
0: 啊，
1: 关
0: 一阵儿，
1: 对呀，
0: 开一阵儿关一阵
1: 儿，关一阵儿啊。晚上也是睡着以后呢，醒了之后打开，再给它关掉。
0: 那你这睡眠没有连续性。
1: 那你看看，
0: 那你可以用一下白茶和清欢给你推荐的这个方法呀。
1: 手机遥控。
0: 手机遥控啊，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你这一会儿一起来，一会儿一起来的。
1: 我说我睡眠质量这么不好，原来是空调惹的病。
0: 好了，立叶给我们做留言了。
1: 啊，
0: 嗯，他说
1: 啥？
0: 我和家里人在家的时候空调会一直开着，考虑每个人的体质，我们家人会把空调的温度调换为最低26度、
1: 啊、
0: 最高29度之间，像

0: 比我厉害啊！你在28度的基础上，你又升了一度。但是除湿这项功能大家一定要用。实际上，现在我们感觉桑拿天，主要还是因为空气当中的湿度太大了。是吧，所以呢它会有一种就是皮肤上好像附着了一层很黏的东西，那是什么，就是湿度附着在了你的这个皮肤上啊，就太潮了，说白了就是太潮了。那么如果你使用了除湿的功能，你马上就会感受到，你一用手摸一下你的胳膊，哎，它就是一种很滑溜的感觉，那么这个体验感舒适度不就上来了吗？对不
1: 对，
0: 你又在那小百度百度啥呢？
1: 看看莹姐刚才说的对不对啊？身上刚才说这个湿度啊，这个确实是如此。你看温度高，湿度也高，是吧？让我们感觉到闷热难受啊。
0: 是，你看人家贾以石他们家是，他睡着了，他媳妇儿为了省电，把家里的空调给关了，于是呢就把他给热醒了。看来现在看就是真有被热醒的，
1: 那肯定的，睡睡觉不舒服啊。
0: 那白天呢，他就用了一个方法，白天呢他媳妇儿在家开空调的时候呢，他就远程用手机给他调成了热风。我天哪，你这招可真是的！你万一通过调成这个热风，把你媳妇儿给整中暑了，你说你是不是得不偿失了？当然，他以后也很快就发现的，是不是？
1: 对，
0: 手机远程的这件事儿，大家可以好好的去尝试一下。17:18了，今天的晚高峰已经正式的拉开了帷幕。路面上，如果你看到了值得关注的交通路况，特别是事故的堵点，都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南哥，你刚才看到的那一排一排的车，那是哪儿？
1: 这是大福源的门前。
0: 哦，
1: 啊，大润发的门前。
0: 挺密集的啊。
1: 你说是这个吗？
0: 不是。
1: 啊。
0: 站牌的那个竖牌，
1: 这个，
0: 哎，对，这里是
1: 华联，华联，是市府路，北卡口，就是由老一高中往南方向，往华联方向，现在车呢是相当之多啊，密密麻麻的，都已经排成了两排，现在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哎呀。
0: 天这么热的话，我们马上征集一下啊！天这么热的话，你觉得听哪一首歌能够让你感受到一点凉快的感觉呢？朋友们，你可以推荐一下啊！南哥，你可以抛出你今天的互动话题了。我们不是还有这个，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当中，能够给大家直接降暑的好奖品会给朋友们吗？
1: 德华冷饮哈，
0: 这个奖品就是营口德华冷饮啊，它是原汁原味，用的是好料，也是我们营口的老品牌。参与节目的互动就有机会获得
1: 由营口德华冷饮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
0: 这个冷饮当中包含了5只奥奥大蛋筒，还有5只魔巧，
1: 没错啊，
0: 他们的价格其实都是一样的啊。你可以到店里面去取的时候呢，表达一下你的这个需求。
1: 是。
0: 地址呢说一下，如果中小企业园园区里面德华冷饮厂后门有一个德华超市，如果您家离这里近的话，你就直接上这儿来去领取就行了。
1: 市区东部吧，
0: 对。第二个呢，就是在市区的西部了，是西市区五台子街道攀枝花北街中天花园外边有一个德华冷饮店，凭借您在参与节目的过程当中获得的这个获奖的信息回执，然后到那儿就可以领奖了，截图是无效的。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还会送出5份啊，一会有5位听众会获得。那南哥，你今天用什么方式跟大家互动？
1: 我觉得自从咱们这个晚高峰啊，包括早高峰哈，每天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游戏的环节之后呢，得到了很多听友的热烈追捧啊，纷纷呢积极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我们想要一些高质量的一些这个答案。今天我想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刚才莹姐不说了吗？我们
0: 用高质量的。
1: 对啊，我们小的时候呢，就是说用这个蒲扇呐、扇，那时候那个年代可能物资比较匮乏，我们条件都不是那么太好，是吧？家里没有风扇的时候，真的是用那种扇子。爸爸或者妈妈给我们扇啊，给我们纳凉，同时呢还扇蚊子。所以我就想到了，还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场景。
0: 不，咱们其实没有经历这个年代。你接触那个年代的时候，你已经有风扇了，好不好？
1: 没有，我想想啊，我85的、86的那年有吗？
0: 当然有风扇，
1: 调监控看看，啥事你就调监控。行，咱就不说到底是哪一年的了。这样啊，咱们今天的话题也很简单，好，有这么一个词儿啊，想必很多很多听友一说这个词儿，都熟悉，但是好多年也没说了。
0: 是啊，什么词儿？
1: 上街。

0: 姐上街啊，
1: 上街溜达，
0: 上街，
1: 上街感人情
0: 啊，
1: 上街买点好东西。
0: 哎姐，你说上街这个词儿似曾相识，但是也好长时间没人说了。我想问一下听众朋友，
1: 嗯，
0: 这个词儿你多长时间没说了？
1: 你就
0: 好久没说了。
1: 不是，你就问这个词儿吗？
0: 我首先说这个词儿是咱们既熟悉又有点小陌生。
1: 嗯，
0: 那么好，回忆一下当年您跟家里人说上街，跟朋友们说上街，一般指的是去哪里，干什么？买什么行不行？
1: 又是一波回忆杀，是不是？
0: 对，
1: 嗯，
0: 你看，
1: 好了，又是写作文的小时，写小作文的时间到了，朋友们。
0: 为啥，英姐？咱们晚高峰第一次推出德华冷饮的时候，咱们就回忆小的时候冰棍的味道吗？
1: 那一直回忆小时候呗。
0: 那你看看，慢慢，因为我们这个奖品还会送一个月呢，到八月末，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们慢慢，与时俱进来，再往这头来。找话题
1: 好，
0: 嗯，
1: 你说一下，你再说一下，你这作文的题目哈，有点散，
0: 很抽象是吧？
1: 是有点散。
0: 上街这个词儿你熟吗？第二个，当年你总提上街是跟谁去，去哪里买什么，完事儿。
1: 好了，你终于把这个
0: 简单呢，
1: 你终于把这题目给凝练了一下。
0: 你首先知道上街是咋回事，东北人都知道，对吧？上街。
1: 好了，肖刚说，哎呀。昨天晚上睡觉，我把空调调到了28度，半夜呢就给我儿子热醒了，于是呢又给空调设置成22度了，结果给我冻得难受了一天。
0: 你看看，
1: 说不好是肌肉疼还是哪儿疼。
0: 莹姐，
1: 刚才游泳完了之后才好点儿，这确实看出来了年龄的问题。
0: 不是，莹姐，有的时候空调这个东西，因为你一家人呢年龄不一样。
1: 就是他接受
0: 这种体感的温度啊，或者耐受的程度不一样。
1: 嗯嗯。
0: 你想让大家全家人全都能统一，哎，这温度正好，不太可能，
1: 不太好统一，
0: 不太可能。
1: 嗯，
0: 你看这肖刚说的多，这个画面一下出来了。
1: 嗯，
0: 他觉得挺好，但他儿子怎么呢？
1: 难受，热醒了。
0: 他儿子把温度降低22度了，结果他肌肉疼了一天。
1: 对，
0: 你
1: 所以真的朋友们，真的空调的这个东西呢，你真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啊和年龄、身体状况去调整。就在车里也是一样的，因为刚才我们通过这个视频画面看，现在也是基本上没有车摇下了车窗，
0: 对，
1: 都是关闭的。
0: 嗯，
1: 那么也就意味着这里面现在正在使用空调，
0: 哎，
1: 尤其是一些职业的驾驶员，如果你今天开车是要整个一天你不怎么下来的话，这个空调温度太低了，你知道吗？一下车的时候，你突然感觉这腿怎么不听我的，它是有一种僵住了的感觉，
0: 就是空调病吧。
1: 啊，对，就是空调病了、
0: 嗯、
1: 所以时不时的呢你需要把车窗摇下来，或者是把车给它停到一个阴凉的地方熄火、
0: 嗯、
1: 然后你呢
0: 下来走走
1: 走一走走两步，真的、啊、围着这个车呀转一转，然后做一下这个简单的伸展的运动，活动活动筋骨，然后让车里面也能够进一些新鲜的空气，因为车里面的空间太小，它和家里面不一样，朋友们啊。微信平台是 YKFM951，然后大家伙呢可以按照刚才你那个南哥给大伙出的这个题目啊、
0: 嗯、
1: 就是上街这个词儿你知道吗？
0: 嗯，
1: 当年你上街是和谁一块去的，
0: 去哪，
1: 主要上街买点啥呢？你可以根据这样的几个关键词和时间的节点以及人物的关系写一篇流畅的小作文发过来、
0: 嗯、对，
1: 然后让我们呢共同能够有一段美好的回忆。
0: 对，这也是一波回忆杀哈。
1: 嗯，
0: 上街去哪里，跟谁去，买啥，
1: 字数要求
0: 怎么也得30字以内吧。
1: 对呀、
0: 啊、是不是啊、嗯、
1: 你不然的话你看这个路过是怎么说、
0: 啊、
1: 干啥去，上街溜达溜达
0: 溜达溜达
1: 完事儿了
0: 啊，
1: 你这
0: 干啥去，东北话哈，干啥、
1: 啊、
0: 去，
1: 上街溜达溜达，
0: 还不是干啥去，是干啥去
1: 啊，干啥去，
0: 干啥去、嗯、
1: 干啥去，
0: 上街呀、啊、
1: 嗯，
0: 哎，他说了，说去一般，他说上街指的上封闭市场
1: 买大件东西。
0: 封闭市场、啊、再大件东西不就是一个，能有啥呀？封闭市场。
1: 嗯，所以大家要认真的思考题啊，是30个字儿左右、嗯。
0: 你买冰柜啊，冰箱啊，大件的啊。
1: 对，要利用上街这样的一个方言。
0: 跟谁去啊？
1: 跟谁去，买了什么样的东西？买完了这个东西的心情是什么？
0: 哎，
1: 想凑到这个30个字儿的小作文吗？
0: 对呀、啊。
1: 他就要往里面加料，朋友们。
0: 对。
1: 因为当你把这个细节描述的很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你的这篇小作文，回顾一下那段难忘的上街时光了。
0: 上街，这街字咋

0: 大家都懂，懂的都懂，不用多解释啊。
1: 对，是方言呢，现在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在大力的提倡大伙儿都去说普通话，但是方言它也有着独具的魅力。
0: 嗯，
1: 方言应该是被认定为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的一部分，
0: 一部分啊。
1: 它的背后啊是乡情、是乡音，更是乡愁、所以我们不能把方言给它遗忘了、只不过你在一个公共的社交场合的时候你可以去使用普通话。如果你回到了你小时候的故乡、你见到了儿时的玩伴，那么我们还可以去使用一下这些亲切的方言。那么美好的回忆啊、这份乡情啊就自然的会流露出来了。所以它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不是有你没我的关系。
0: 没错，
1: 这么说就对了啊，朋友们，
0: 互惠互融的一个关系啊。
1: 所以说今天晚上呢，我们也是啊，让大家呢用方言的方式来写一篇小作文、
0: 贾雨石，30字不容易啊，标点算吗？哎呀，回忆小的时候上街的经历，30字你那有的人这30字都不够啊，
1: 挡不住是吧？
0: 挡不住，不行，这文凭不行啊，文凭还差点。
1: 你这30个字里面啊，最好都能够用一些我们地方的方言，
0: 哎，
1: 而且一说出来了之后呢，咱们营口人都能够很好的。
0: 都明白，
1: 明白，很好的理解他，
0: 是，
1: 然后大家还能够产生一波回忆杀，多好啊，是不是？
0: 对，那个这叫什么草？
1: 千里草。两位主持人，下午好。他为什么会说下午好？因为天外边太亮了，根本说不出来晚上好。
0: 对，没到晚上呢，
1: 太阳还不下班哈。他说，俺准备上街买盒果子去买点油茶。
0: 油盐酱醋啥的
1: 、
0: 买盒果子是啥呢？
1: 果子你不知道吗？
0: 买盒果子
1: 就是小糕点的意思吗？
0: 啊，
1: 如果我要是没猜对，
0: 炉子的炉是吧？一会儿我们5:30广告之后
2: 接着说。北京时间17: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5: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6: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6: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0余个专业，招收高级。

0: 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拍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8，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莹姐。
1: 大家好，我是南哥。
0: 好啦，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朋友们通过微信平台给我们发过来的关于小时候上街的小作文
1: 经历哈。
0: 也有朋友们刚刚走在路上，他可能还不太知道什么上街的小作文。
1: 话是从这儿来的啊。什么呢？因为我们从上周开始呢，早晚高峰给大家提供了，在这个三伏天啊，提供了一个特别的一个礼物，就是营口德华冷饮给大家提供的每人价值50元的这个冷饮，叫什么？是冷饮哈。有5个大脆桶，还有5个魔巧。总价值是50元，为什么？就是首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下这个季节给大家一个纳凉。二一个怎么能得到？就是要参与我们这小作文，啊，回答我们每天提出的这个问题。
0: 直接进题。
1: 今天周一，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一定要讲一讲。
0: 我的天哪，快点进题！
1: 进题就是今天的题目很简单，你有过上街的经历吗？
0: 上街这个词儿呢，应该是我们营口的
1: 东北人
0: 小方言。
1: 东北人都是叫上街，
0: 常常会说上街。近两年来，好像年轻人不怎么太使用了。
1: 对，
0: 因为普通话推广的好。但是呢，我们一边要讲普通话，一边也不要忘记那些方言。因为方言的背后是乡情，是乡愁，
1: 是乡音。
0: 对呀、所以说不能把它给忘了。
1: 对，
0: 隔三差五的呢，我们就把这个方言啊拿出来跟大家互动一波，
1: 唠实唠实，
0: 让这个年轻人啊还有小朋友们别忘记了我们这个地方的方言。
1: 对，
0: 因为它也是我们地方文化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和普通话一起成为我们和别人沟通交流的这么一种工具啊。
1: 没错，
0: 你分场合，那么你如果来到了一个公共的场合，那么你就来使用普通话。因为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别人能够听得懂，但是如果你回到了你的家乡，还有这样的一种很熟悉很亲切的感觉，咱们来两句方言的话也更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更能够勾起我们共同的回忆。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南哥出了这样一道题。
1: 对，这个题目呢很简单啊，这个小的时候经常说去上街，你上街指的是去哪里？跟谁去？
0: 上街，咱们上街应该就是去消费去了，是吧？也是一件快乐的行程。
1: 那个年代好像消费这个词儿
0: 没有，
1: 没有，
0: 就上街，
1: 就上街。
0: 当然，上街其实背后就是消费嘛，买东西嘛，对不对？
1: 也不一定买啥，就溜达，可能也叫上街。
0: 上街溜达溜达也行，
1: 转一转哈。对。那么你小的时候跟谁去上街？上哪里啊？指的这个街指的是哪里？然后买的是什么？每个人给我们留言啊，30个字左右。
0: 这不刚才说上街买盒果子去？
1: 买盒果子。
0: 然后
1: 这个果子我刚才就有点小疑问啊，这果子是指大果子还是那个油条啊？
0: 卤果
1: 、啊、
0: 小饼干的意思啊。
1: 啊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平台，我们收来了 这个很多朋友们字儿上字数上没达标，
1: 不够。
0: 这位叫小莹的朋友，你为啥只感谢呢？你想感谢啥呢？
1: 提到了这个词儿，想到自己的小时候呗，
0: 完就感谢一下了。
1: 感谢啊，来看看这个叫程程，哎，程程。
0: 果子
1: 井底下
0: 在这儿呢，是吧？
1: 他解释一下果子是啥。
0: 说果子如果指的是小糕点，那么它不是营口方言
1: 啊。
0: 营口方言中的果子是油条
1: 啊，
0: 上街买点果子去，
1: 买点果子，
0: 明白了。
1: 但是莹姐说的是卤果
0: 啊，
1: 就那小块
0: 卤果不就属于小糕点那部分了吗？
1: 对 对，
0: 他说那不是营口方言，
1: 煎饼果子。
0: 营口方言中的果子指的是油条
1: 啊。明白，
0: 现在也说嘛，买点大果子去，
1: 买点果子，是不是？对，大果子。
0: 来，球球的留言，
1: 球球说什么呢？和老铁一起上街，什么挑新揪的大李子，什么挑新揪的大李子果和卤果，再买点新衣裳，拎着战利品，蹦蹦哒哒回家，心里脑轰轰的，脑轰轰的。
0: 暖乎乎的，哎，然后人家脑轰轰的，
1: 脑轰轰的。
0: 我记得小的时候想起来是脑不脑轰，
1: 暖和，
0: 可暖和了呢，
1: 暖和了。
0: 对，其实就是可暖和了的意思啊。你看啊，咱们的方言吧，我就觉得它还是挺容易让人能懂的。
1: 对，
0: 虽然说你这个发音和这个正确的发音之间略有差距
1: 啊，
0: 但是意思你别说，咱都能懂。
1: 就是咱东北人啊，就是说这个东北话，南方人容易，就是尽管他没听过，
0: 能猜，
1: 但是能猜出来，
0: 能捋出来。
1: 哎，但是咱东北人听南方人的一些方言，
0: 完全的听不出来，
1: 那就懵了，那就去听那个外语一样了啊。来，咱们再看听友这里啊。
0: 哎呀，这是知足常乐，说这两天的意头太足了，
1: 意头
0: 上街里溜达，给我热的呀，
1: 给我热的
0: 啊，给我热的呀，满脑瓜子都是汗
1: 啊，
0: 那背心子都潮了，
1: 都潮了，全是那个都营口话叫什么？被汗就是汗给淌，叫怎么说了呢？
0: 我发现南哥对营口的方言这了解的怎么比我还多呢？
1: 莹姐，你知道吗？我黑龙江出生啊，93年来到营口，来到营口之后，我就听这个营口的话特别，就是听起来特，哎呀，就
0: 这
1: 一好笑，
0: 这一头太叶了，赛银幼，
1: 不是赛人，
0: 就是赛银幼，就是他这个方言就要这么表达，
1: 不是
0: 那是晒人肉，
1: 对，
0: 平翘舌，我们是。不在乎他的。
1: 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我真实的感受啊，就是说猪肉也好，牛肉也好啊，黑龙江也在说牛肉、
0: 也牛肉呗。
1: 不，我笑不是说笑这些字的发音，
0: 那你笑，
1: 而是笑营口这个地方方言的这个调值。黑龙江啊，总体来讲呢，这个发音要好，
0: 全国要相对标准一些。
1: 啊
0: 嗯、
1: 我来营口之后，我就听什么呢？来撤了，靠边儿。
0: 我妈喊我回家吃饭，对，咱营口人的调职呢，
1: 手机
0: 医生他往下走，
1: 往下走，
0: 哎，正常是手机，我妈必须是我妈手机，
1: 然后老四，我就想什么叫老四呢？不老师吗？老四，
0: 老四来四
1: 啊，老四来四的意思，那是我理解错了，格局小了啊，满大街的老四。满学校的老死啊！
0: 但现在我跟你说，随着普通话的这个推广，我们现在的这些宝贝儿们、孩子们，
1: 哎，我发现了，
0: 普通话讲的就非常好了。
1: 你看看，根本不受父母或者爷爷奶奶的影响，
0: 因为我们那代人嘛，就是受这个家里
1: 老辈
0: 长辈老辈的影响，那发音上呢就是不准，那就是也是文化进步的一个标志啊。
1: 对，
0: 现在平翘舌不分的小孩因为很难找了，你知道吧？
1: 啊，
0: 再也不会出现老死了，都是老师了。老师你好，
1: 老师你好，老四，李老四，柳老四，来撤了，靠边，哎呀。
0: 好了，接下来我们
1: 但是你知道吗？就营口人自己听不出来，他觉得很正常。就为什么我们要推广普通话啊？就是因为我们想让这些孩子们以后啊，有可能去到外地更大的城市去发展。
0: 对呀，他就是南北交换的时候，我们只有用共同的一种语言，才能够实现这样的一种，就是叫交流，叫沟通，
1: 对
0: 吧？
1: 嗯，
0: 你不然的话，就影响到了你的发展，
1: 是，
0: 就是这样的，
1: 就人
0: 你会封闭，所以语言是相通的，你才能够更多的去走向更远处的地方，
1: 对，
0: 不然的话都成了一种壁垒，让你说啥我也听不懂，那怎么能够谈成合作？怎么能够谈成对象？
1: 大伙都共同来说普通话。不会产生一些歧义，是不是、
0: 啊、偶尔呢就是这个方言是留给我们做来就做回忆的啊、
1: 哎、
0: 让孩子们也知道一下，他当个乐子也好，但他得知道说啊，原来他们是这么曾经讲过话的。小圆说、哎、我这个写一句话的小作文、哎、说儿子走
1: 上街
0: 买小辫儿去，
1: 买小辫儿去、啊、
0: 儿时最美妙的声音呢、啊
1: 哦、
0: 哎呀你看他都发了一个就是流泪的小、
1: 啊、
0: 小表情，这应该是一个什么爸爸对儿子讲的话，
1: 他父母
0: 跟他讲的，
1: 跟他讲的
0: 啊，
1: 他儿时啊父母跟他讲的说儿子上街走上街买小辫儿去买小辫儿去儿时最美的声音、啊、
0: 是、
1: 啊、
0: 就现在他都是一种回忆了、啊、
1: 回忆了啊，哎呀这是谁呀？拒绝。
0: 来，咱们看看这个小蒋。小蒋呢说：“主持人好，我是80后、小的时候跟我妈妈说上街就是去市场买衣服，那心情劳。”

0: 好了呢，就喜欢上街啊。
1: 他这市场指的是哪个市场呢？通惠门市场。
0: 应该是封闭市场那一带吧，因为八零后嘛，八零后其实小的时候就是跟着妈妈走，
1: 就是上封闭，
0: 所以对我们的父辈们，实际上他们讲的这个上街的语言会更多一些。
1: 对，
0: 等我们呢是小的时候听妈妈们讲，但大了之后自己实际上是不会讲的 啊，就不再讲这个了
1: 啊，也不会跟。
0: 今天就大伙儿一块儿回忆一下了，也挺有意思的。你讲不讲，它也在你的生命中存在
1: 存在的，对啊。
0: 李林说周末上街去封闭市场那块儿。绞绞头
1: 绞绞头
0: 这两个字写的 然后呢再去买把新笼书
1: 买把新笼书
0: 新笼是啥意思朋友们你
1: 笼书
0: 啊新笼书把自行车停在市场门口过来个大爷说车不能停这儿太当害了
1: 我增加了一句啊车不能停这啥
0: 啊请这嘎的
1: 这嘎的
0: 这嘎的太当害了
1: 啊、嗯、对停这嘎的或者停这啥、啊、
0: 哎这个新笼说我觉得太有感觉了
1: 这个笼说啊、嗯、我记得我来营口的时候也听这个词儿我觉得这什么笼说、嗯、
0: 啊笼说这个不太好懂是不是 啊梳头的、
1: 嗯、
0: 我想呢这个时候也应该是有一些年轻人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听着大家伙的这波回忆杀你不太懂、嗯、说到再买一把新笼梳是啥意思、嗯嗯、对就是梳头的梳子
1: 哎对莹姐你说这儿我就想起来了当时我刚到营口的时候还听到一个词儿啊
0: 嗯
1: 后来我才知道是什么东西
0: 是
1: 我问问咱听众朋友知不知道就是钥匙钥匙你听到吗、哎、
0: 知道啊钥匙啊你不用问听众了我马上回答你了
1: 我当时我就说这钥匙是什么东西要什么书要书
0: 就拿一把钥匙的意思
1: 嗯，
0: 好了再看啊无处不在以前啊西大庙往西是露天市场
1: 哎对
0: 我奶家呢就住在雷锋大院里
1: 是吗
0: 每次去我奶家都说放学回来了上街买个冰棍儿
1: 买个冰棍儿
0: 对，对放学就叫放学
1: 放学 嗯这个老辈人啊棉袄是吧
0: 嗯你就说这小朋友要是这个时候在路上听节目都得笑成什么样你就说、嗯、啊
1: 这个是谁呀、啊、这个叫什么建
0: 哎呀这留言今天又特别多
1: 你看马上产生共鸣吧、
0: 啊、好了飘渺是小时候周末是妈妈带我和妹妹去上街的
1: 上街
0: 在新华百货附近去买布
1: 买布
0: 回家呢就给我们姐俩做棉袄棉裤
1: 变
0: 后来呢
1: 棉袄
0: 啊，棉袄，
1: 棉袄，
0: 棉袄，棉裤。
1: 对。
0: 后来呢，又买毛线了。
1: 嗯嗯。
0: 就买毛线给我们俩织毛衣、毛裤。妈妈的
1: DIY 作品，手工作品。
0: 手工作品一直伴随着我们、
1: 哎。
0: 其实那都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幸福时光
1: 啊！你看
0: 真的，
1: 那个时候家，你看自己去买布，然后回家给姐妹俩做。
0: 嗯。
1: 衣服裤子然后又买毛线回家又给这个姐俩织毛衣毛裤。嗯就那个年代的女性多厉害呀
0: 啥都会
1: 啥都会啊裁剪你是编织啊你是缝纫包括烹饪
0: 嗯
1: 啊你哎呀就现在就这方面的这个手工技能好像在广大女性群体当中淡了很多了因为啥
0: 嗯
1: 都有现成的了
0: 是、啊、
1: 花钱就能买着现成的了、
0: 嗯、现在倒是也有会的但是确实是少了啊、
1: 嗯、
0: 大白兄弟的留言来了
1: 嗯
0: 说小时候呢隔几个星期天我妈就会和她的单位同事阿姨一起去市场大多数都是去东升市场那个时候我姐姐特别愿意跟着去、嗯、我不爱去、
1: 啊、
0: 因为他们太能溜达了、
1: 啊、
0: 只能把自己需要的文具或者想买的玩具小声的甚至带点哀求的口气和我老妈说、
1: 哎、
0: 然后啊在盼望着等他们回来的时候能再带一点好吃的、
1: 啊、
0: 我们家一共有四个孩子生活压力自然很大老妈每次上街带着的不是消费的潇洒而是淘宝的耐心一直到我都结婚好几年了我穿的衣服大多数还都是我妈给我买着穿着最合身、
1: 哎、呀
0: 现在老妈已经走不动了、
1: 哎、
0: 上街失去了动力但是随着生活角色的变化我似乎读懂了为什么老妈当年逛市场能逛半天因为在那段日子当中他们逛的不是悠闲是精打细算的日子
1: 哎呀写得好
0: 对就是他逛来逛去是舍不得出手是什么就想货比三家、
1: 哎、
0: 知道吗因为家里面孩子多、
1: 嗯、
0: 你把这个手上的钱呢是有数的
1: 你得精细

0: 话，
1: 你不得是多打听两家，能拿下来一分是一分，能拿下来一毛是一毛吗？
0: 对，
1: 你就得省着花呀。
0: 所以他不说用一个词儿叫淘宝的那种耐心，
1: 对，
0: 就是货比三家。
1: 对对对对对，
0: 比三家比的是什么？比的就是。就是用现在词就叫性价比，
1: 对，你产品还得好，价钱呢，我哪怕是拿下来一分钱都是有用的啊。
0: 是，家里孩子多，
1: 大白的小作文写的真好啊，
0: 写得好你看最后这句话啊，他们逛的不是街，逛的是精打细算的日子。
1: 对，
0: 好，哎呀，笑笑啊，
1: 笑笑，今天放假，跟着妈妈和姥姥一块儿上街去买点儿，
0: 买点干嘛？
1: 干嘛？
0: 干嘛？干嘛是啥？
1: 买点干嘛？
0: 干嘛不知道吗，姐？
1: 我不知道啊。什么？
0: 调监控。
1: 买点干嘛是什么？这个我、
0: 就是、
1: 我真的是有点。
0: 干嘛这个词儿没听过吗？
1: 我没听过，真的，我是地地道道的营口人。干嘛是什么？
0: 东北话一般对干嘛也就是零零碎碎的一些小东西，不是特指某一类的东西
1: 啊，是个范围，
0: 是个范围啊，
1: 是买点小零碎儿。
0: 对，买点小零碎儿，你要么是买点吃的，或者是买点喝的，或者是买点这个日用品呢。
1: 笑笑是这么回事吗？干嘛？我天哪，
0: 人家手 no 了。
1: 小陈，上街。这个词儿得有35年没有说了。
0: 你看看，
1: 那个时候上街呀、啊，就是赶集，去乡里买零食。那个时候的零食和现在的主食一样，比如说有
0: 卤果，
1: 有大块的饼干，有桃酥，吃的那个叫香啊！半夜醒了也要吃上几块。
0: 你看，
1: 括号。够30个字了吧？
0: 加这几个字够了，正好、啊。这个30个字够了。
1: 哎呀，还有太平村的二公主也给我们留言了，哎、说以前说上街买点吃的、用的啥的，现在说上市场或超市啥的，是。
0: 上市场或超市啥的，家、好像还不跟这个上街有关系，因为你这上街哈、啊，它是有一段的路程和距离。然后你可能在大街，
1: 在你家门口，
0: 你就直接就点对点的去了。我们说这个上街，你要走撞，知道吧？它是需要一定的，
1: 基本上你一溜达一大半晌，你都不能回家，是不是？
0: 而这个超市或者是你说是上菜市场的话，可能就是这个点就在这个。就在这一个地方转，我这上街可能从东胜到营口，那时候我记得刚来营口的时候还有什么营口商城，还有什么，还有个奥华购物中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1: 奥华？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你看，
1: 好，李林说拢书就是梳子，下面他还想再出一个题，说姨子有没有知道的是什么？
0: 姨子啊，这你难不到咱们东北人
1: 啊？姨子啊，姨子是肥皂的意思，是吧？那个时候还用姨子洗头呢，
0: 还不是香皂，是姨子、啊，
1: 对，是肥皂、
0: 一种油脂做的那个。
1: 去污的，它应该属于化学产品。
0: 化学产品啊，黄色的那种哈、
1: 对对对，肥皂，对，
0: 肥皂
1: 是肥皂啊。
0: 小美刚才也说了，说干嘛就是，
1: 干嘛就是买点啥？
0: 干嘛就是买点啥
1: 啊？买点啥？
0: 这个啥呢？它不是特指的某类某个种类。
1: 明白，
0: 嗯，
1: 就是到街上去上街的时候买点啥，看见啥合适就买点啥
0: 啊，
1: 没有具体指哪一样东西。
0: 对，
1: 但是呢，表达了我此行上街的目的。
0: 对。这里边有可能是卤果，但是绝对没有酸奶这类东西啊，那个年代好像没有、
1: 哎，真是这样的啊。所以大家今天分享的是什么呢？其实是一段时光，更是我们非常具体的日子。刚才大白用了这个精打细算的日子啊。小陈讲说，妈妈一辈子都要精打细算上街，都要等集市要散了的时候，那个钟点价格会便宜一些
0: 啊。
1: 现在也是
0: 如此啊，
1: 超市要关门了，有一些这个
0: 熟食
1: 就会打折卖给你了。
0: 对，
1: 所以就是这样啊，日子啊，你在过的时候，你是用大手大脚的方式，还是精打细算？其实，在妈妈精打细算的过日子的这种方式里，我们看到的也是一种美德，对不对？
0: 就是勤俭节约哈。
1: 对
0: 啊，这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啊，这个固有的。一种高尚的品德啊！尽管我们现在这日子呢过得越来越好了，是吧？条件也都不差了，但是勤俭节约啊，这样一个美德还应该继续传承。
1: 对呀、精打细算的这个事儿也是不能够把它丢掉的。
0: 哎，对，这是咱们的美德啊。
1: 肖刚，上中学的时候有个同学家在造船厂住，我家在西大庙，他要上我家的时候他就跟他妈说去街里。
0: 造船厂和西大庙差也就2里地啊，
1: 那也叫街里，
0: 也叫上街里。
1: 对，
0: 那时候怎么到西大庙就算是上街里？
1: 不，你知道吗？在早些年间啊，西大庙那一带就是不是有个新华百货吗？所以西头是特别繁华的，那绝对是可以称得上是街里的
0: 啊。所以从造船厂在大西头走到了西大庙这个位置，也就是
1: 西大庙不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辽河大街吗？
0: 老街的
1: 东
0: 西入口，
1: 西侧入口。那你要再往东走一点的话，那个时候的新华百货什么就都在那儿，
0: 还有新民百货吧？
1: 对，
0: 新民，
1: 那不就是正宗的街里吗？
0: 明白了，那时候封闭市场什么的还
1: 没有呢，
0: 一片那个什么吧？
1: 后来就建起来了。后来建起来之后都是那种露天的吗？
0: 哎呀，还有留言吗？梳子、姨子啊，姨子来说完了，小姨子。
1: 看看还有谁的没留
0: 啊？那个谁叫全帅啊？
1: 去镇上，他说的去街上就是去镇上。那看来当时是在村里，对不对？
0: 村里。
1: 哎呀，哪去了？我的平台丢了，真丢了，
0: 丢不了。
1: 溜达到哪去了？上街去了，得找回来啊！是哪个？这个。
0: 严小妞说了吗？小时候上街就周末和我妈去东升市场买鞋买衣服，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东升一楼的人咋那么多，每次去都海海的
1: 啊，海海
0: 乌泱乌泱。上街指的就是东升，
1: 是，所以他记录的也是一个时代的样子，就是现在呢，他就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一种回忆。但是当你回忆起这样的场景的时候，你的内心依然是幸福的。虽然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条件没有那么好，是吧？你回忆出来的时候是幸福，是感动，是珍惜。
0: 好，一会儿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营口翠华金店致敬经典黄金，又大又重又实诚的粗金链、大方戒、实心推拉手镯全部返厂啦！身上大链晃一晃，手上方戒亮一亮，宽镯一戴气场旺。购买普货老三样免工艺费，兑换每克仅需15.9元，大金三件套已就位，欢迎新老顾客进店试戴选购。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

0: 真高盐，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盐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为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33度，盖州25到34度，大石桥24到34度，鲅鱼圈24到3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80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27到3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7到34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3到4级，

0: 20前后转为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33度，盖州25到34度，大石桥24到34度，鲅鱼圈24到3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80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27到3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7到34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95.1。 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 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3、组选6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3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6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

0: 18:15，三色方向盘第四节，欢迎大家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把我们刚才的小作文呢要做一下小总结了，然后进入到今天节目中的第四节。
1: 对，
0: 以上呢我们说到了一共有20位听众朋友发过来的关于上街的小作文，可以在这样的作文当中呢回忆起很多我们小时候的那些美好的时光，真的特别感谢大家啊。还有幸福一家，您的留言是这样说的，说以前说上街去买点衣服水果啥的，现在回忆起来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
1: 你看
0: 现在说买点衣服水果啥的就在市场和超市里面了，是、
1: 啊、
0: 变了。
1: 对，
0: 就是街已经被调整了，已经不再是那个大的露天市场了。
1: 这个街也不一定是大的露天市场，它是指一定距离长时间那种行走啊，
0: 就是现在呢把超市都开在了离你家更近的地方，
1: 非常近的地方。对，
0: 好，不管我们说去上街还是去市场去超市，实际上我们在完成的是一次休闲的时光，消费的时光。总之吧，它是生活的样子。谢谢大家跟我们互动。那么一会儿呢在18:30之后，我们将会从中选取5位幸运的听众，获得由营口德华冷饮为您准备的5只奥奥大蛋筒，还有5只魔巧，价值50元。到时呢您可以凭借自己的手机回执到达指定地点去领取。接下来的这一节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为啥？因为现在呢的确是进入到了一年当中的最热的这个时间。
1: 是。
0: 那对于很多爱运动的朋友们来讲呢，他不愿意
1: 浪费这样一个，咱们有句老话叫什么，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尽管啊天气挺闷热的，但是仍然不愿意放弃在这个期间锻炼。
0: 是，锻炼不能停，但是呢我们也确实应该看一看天气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1: 是，
0: 包括你身体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你要调整着来，不能再是硬着来、说我给我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每天晚上我都要跑5公里，那今天天气特别热，今天的湿度特别强，而且今天你稍微有一点不舒服了，那你干嘛还要坚持5公里？
1: 别硬挺着了，
0: 是吧？你今天可以休息一下的，
1: 对
0: 啊，你或者是你可以慢慢的走，不用再使劲跑了。咱们有个同事刁雪峰
1: 啊，
0: 是一个运动达人，是吧？喜欢打篮球。昨天我看他发了一个短视频
1: 啊，
0: 就说前一天打了一晚上的篮球
1: 啊，
0: 马上感觉到这个腿是特别不适应的。
1: 你看看，
0: 然后第二天呢，他就调整为慢跑了。
1: 啊，
0: 就他是需要那个调整的
1: 啊。
0: 好了，接下来跟您说一个新闻，这个新闻说完之后，或许也会给您带来一点的启发啊。说中伏已经来了，那么暑热全面的铺开了。中央气象台也预计中伏的前半段，我们国家高温的范围是比较大的，它将覆盖南北方10多个省份，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已经接近了40度，酷暑难耐，大汗淋漓的时候，一瓶冰饮看上去是非常酣畅的透心凉，实则可能给心血管带来非常大的危机。那么夜跑之后，如果你喝了冰镇饮料，剧烈的心痛、胸痛可能会被送进医院。讲一讲具体的这个事儿吧。
1: 话说呀，最近呢，福州有一名29岁的男子啊，在高温天夜跑啊、那么一口气呢喝下了大半瓶的冰镇饮料。随后呢突发剧烈的胸痛，被紧急送医救治。医生说了，说这个男子啊既往没有什么基础的疾病，在排除了气胸还有夹层和肺栓塞之后啊，考虑呢可能是急性冠状动脉综合症，而诱因呢正是在高温夜跑之后短时间之内喝了大量的冰镇饮料所导致的。那么一般来说呀，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者是超过35度啊，就可以被称为高温天气。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或者是打球啊、跑步啊等等剧烈运动，人体呢会大量出汗，心率呢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就像是一条供水管道。那么剧烈运动之后立即饮用了冰镇饮料，可能会刺激并且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 哎，就像是咱们说的这个供水管啊，
0: 嗯，
1: 突然呢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血流呢会明显减少，心肌呢很快出现缺血呀、缺氧啊，导致患者出现剧烈的胸痛、胸闷，还有什么呢？就是头晕这些症状。
0: 嗯、
1: 一旦痉挛长时间持续，还可能会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
0: 那么在高温天气当中，如果一旦出现了类似胸痛和胸闷的症状，应当立即停止活动，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进行求助。
1: 对，
0: 高温暴汗之后注意啊，千万不要做这三件事情。除了不要大口的喝冷饮之外，高温天气的运动或劳作之后还要注意的是，一，对着空调直吹，
1: 不能这么做啊，
0: 肯定不行啊，
1: 不行啊，
0: 你从热气腾腾的室外进入到室内，对着空调吹一吹，虽然说身体会感觉舒爽，但是血管和心脏很难适应这么大的温差，非常容易突发疾病。
1: 明白了，
0: 建议将空调调到26度左右，且在使用的时候不要直吹，以免心血管收缩异常诱发疾病。
1: 哎呀，
0: 今天晚上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在你的这个空调的遥控器上去寻找一下它的模式，有一个是除湿啊，等着这个桑拿天，其实除湿是最有效的，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可以在26度到28度之间选择一个更适合你的，总之就是不要太低的温度。
1: 明白。好，第二个呢，就是在这样一个三伏天当中啊，出汗之后啊，避免立即洗冷水澡啊。气温高的时候呢，人体的温度啊也会随之升高，洗冷水澡的时候呢，突然的冷刺激不仅会使得外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有的时候啊甚至会引发冠状动脉严重痉挛，斑块破裂形成血栓，从而造成急性心梗，危及生命。建议大家呢先擦干身上的汗，休息10到15分钟之后呢，再用温水去洗澡，千万不要洗这个冷水澡啊。
0: 对，当然呢，在这样的大热天当中，我们更不能做的事情就是熬夜。天气炎热的时候，心跳是特别容易加快的，熬夜会增加心血管的压力，非常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长此以往也会诱发心血管疾病。怎么办呢？我们建议大家伙是在晚上的10点之前就入睡，最晚也不要超过晚上的11点。当然最好睡够睡饱7到8个小时。
1: 是，
0: 你看你吃饱容易，但是你想睡饱的话，不是有很多人都能够做得到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当然炎热的天气你也不是说哎呀那我就一动不动
1: 猫着，
0: 我就静静的躺着也不行。那么如何科学的动起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1: 首先呢，这个动啊是应该的啊，适量的动。怎么动呢？首先第一点就是避开高温时段，避开一天当中啊最为炎热的时段，选择早上或者是傍晚进行户外的活动。当这个气温呢、大于32度，而且湿度大于60%的时候，应该果断暂停户外剧烈运动或者是劳作，选择室内活动或者是休息。尽量选择树荫比较多呀、空气通风良好的地方，穿着呢舒适透气的衣服。
0: 第二呢，就是适当的降低强度，比如说长跑、足球、篮球、羽毛球等这些运动呢，都是
1: 运动量大。
0: 太大，持续时间比较长，那么都属于剧烈的运动。高温天气之下，应当适当的缩短运动的时间，降低运动的强度。
1: 对，
0: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呢，就是补水。补水遵循的是少量多次。高温天气，大家呢是出汗量会增加，水分和电解质流失是比较快的，科学补水十分的重要。补水应当遵循的就是少量多次的原则，千万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啊。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而是你适当的在活动前你就要补充一些水分。活动中建议呢，每到15到20分钟你就喝点水，每个小时的饮水量不要超过1升。活动结束之后呢，也不要立即大量的去饮用冰水或者是冰镇的饮料，也不要立即的去冲冷水澡，应当休息15到30分钟，随后再逐步的补充一些常温水，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夏季高温，人体的消耗是特别大的，户外的活动应当 避开炙烤的时段，关注自己的身体信号，及时的科学补水。
1: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明白，你没有好身体，剩下的事儿你不用再说了。
1: 没错，是。这个运动倒是好事儿啊，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最后这一点时间给大家说的这个啊，就是高温天气下去避免那种剧烈的。那有些人觉得什么呢？我如果达不到一定的强度，我可能这个锻炼这个效果不明显，
0: 嗯，
1: 甚至给自己加量，尤其是到了晚上，白天我没工夫练啊，白天温度高，傍晚或者是晚上我就长时间的这种夜跑，非得跑个10公里，
0: 嗯，
1: 大汗淋漓。刚才咱们说了嘛，专家也说了，避免剧烈的这种大运动。
0: 是的啊，嗯，好了，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小肖说，运动之后我喝的是外星人电解水，那个不甜
1: 啊，
0: 我就是特别能睡，每天8个小时之后还得有3次闹钟我才能够起来哈。所以你真的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
1: 嗯，
0: 你知道吗？如今能够很好的睡眠并且把觉能睡饱的人，那比吃饱饭的人真的是幸福不知道多少倍。饭不要吃得太饱，但觉你可以睡得很好。西河说，作为一个地道的营口80后，今天晚上的这波回忆杀真的是太夯了，最近特别流行这个词儿啊，
1: 太夯了啊！
0: 说每天我都会准时的守候，收听，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定点守在电视机前的那段时光，
1: 哎，
0: 总是盼望你们的节目能够再长一点久一点，
1: 哎，
0: 怎么办，我听不够，我根本听不够，要不然莹姐南哥你们今天会加回班吧？那不行是吧，
1: 乐了饿了，一会儿得上街买点果子。嗯，
0: 赶上你在家已经把饭造饱了，是不是？
1: 可不，
0: 关键是节目呢，它会有一个具体的流程安排啊。
1: 嗯，
0: 谢谢你喜欢我们，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努力做好节目。当然呢，咱们这个951全天的节目都欢迎大家呢一直来收听和守护啊，从早上的早高峰一直到晚上的三色方向盘，中间我们还有951爱音乐爱生活，以及我们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都欢迎大家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三色方向盘呢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内容了啊。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您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

0: 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8: 我弟的工作你看看，老同学，
9: 老大哥，
10: 行吧，我来问。
1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0: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我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感动。行色匆匆的生活状态日复一日，我们感受到更多的可能是现实的冰冷和绝情，可能大家都会忘记现实当中会有那么多善良、单纯与美好。这首歌《光头华夏》，这个世界总会有人偷偷爱着你。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感受到的岁月静好的背后，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偷偷爱着自己。即便是遇到再多的困难与挫折，最终也都会过去。所以啊，一定要相信，心中有爱就有奇迹。这个世界总有人偷偷爱着你，像阳光，像空气，像每天都在这里等你出现的

0: 你要的是广阔天地的自由，我爱的是依偎在你身旁的温暖。你去流浪寻找你的自由，我依旧会在你身后默默等你。
1: 空气中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夏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大概是午后冰镇的西瓜，是趴在阳台上看万里无云的蓝天，是刚从冰箱拿出的啤酒瓶上挂满了水珠，是下暴雨之后空气中的泥土气息。有一部电影叫《蓝色大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它有一句台词说，好不甘心，夏天都快过完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做，但是总是会留下一些什么吧，留下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新裤子，夏日中曲。
1: 不

夏天呢，似乎就真的像电影里那样无声无息的结束。夏天的故事终归还会再次上演。我很希望一生当中能够多一些像夏天这样的状态，热烈却又不失温柔。等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听你说一说你在夏天的那些故事。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致敬经典黄金，又大又重又实诚的粗金链、大方戒、实心推拉手镯全部返场啦！身上大链晃一晃，手上方戒亮一亮，宽镯一戴气场旺。购买普货老三样免工艺费，兑换每克仅需15.9元，大金三件套已就位，欢迎新老顾客进店试戴选购。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 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6: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六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三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次当我们唱起往日的歌，回首往事，心也会变得柔软起来。日子不动声色的流逝，我们经历着，爱恨着，感恩着，慷慨着，一步一步走过四季，看穿时间的真相，看透世间风景，秉持着有事做，有人爱，有所期待的美好信念，就觉得这个世界总还是美好的。孙燕姿，在，也不见。

很喜欢的话，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一切都是当下的感受。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心随所愿，希望你在你的世界任意驰骋，爱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如此。

生命里那些没有来得及悲伤的瞬间，总是穿过时间，在某个未来与自己再次相遇。这一首歌，朴树，傻子才悲伤。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我很想一个人旅行，背上简单的行囊，踏上行程，走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感受不一样的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抛开城市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去找寻属于我的那一份宁静。阿四即刻启程。

些歌，就会想起那些带着悲伤色彩的故事，用尽余力去爱别人，然后再用尽全力的忘掉他。

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

0: 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人的一生都在不断的忙碌，忙东忙西，忙着和时间赛跑，生活中也始终不能停歇对种种外境的追逐，追名逐利，唯有穷尽的理想，不断膨胀的欲望，鼓动着人心事事追求高效、速成、完美，而遇事则愈发的浮躁，缺乏包容和耐心。不妨回光返照，停一停，歇一歇，让你的心休息一下，欲速则不达。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接下来一起来听张惠妹《记得》。

从来不想对生活失去热情，可是人有时会有各种小情绪，疲倦、懒散、消沉、沮丧。有时不禁问自己，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大家都很辛苦，也许所谓热情并不是从未冷却，也不是从未想过放弃，而是不停地自拔与自省，不停想着放弃，却也始终坚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我们倾其所有，为的只是获得一种安全感，却不知人从出生开始就背负着博弈、抵抗、挣扎的使命，而心灵的漂泊与惶恐是永久且无法回避的。所以真正的安全感取决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与体验，以及内在修为和自身力量的强大，而不是依靠赢得他人的赠与。

当你信心满怀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光芒万丈的你；当你沮丧失落时，别人看见的就是不值得托付的你；当你昂扬向上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值得信赖的你；当你忧伤孤独之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可怜兮兮毫无魅力的你；当你满怀希望之时，别人看到的就是明亮灿烂的你。你的生活源于你的选择。在这个时段的最后，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6: 营口翠华金店致敬经典黄金，又大又重又实诚的粗金链、大方戒、实心推拉手镯全部返厂啦！身上大链晃一晃，手上方戒亮一亮，宽镯一戴气场旺。购买普货老三样免工艺费，兑换每克仅需15.9元。大金三件套已就位，欢迎新老顾客进店试戴选购。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8: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7: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8: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原来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就转过来躲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再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容貌。所以年轻的你，无论将来会碰到一些什么挫折，请务必要保持一颗宽亮喜悦的心，这样当十几年以后我们再相遇，我才能很容易地把你从人群中辨认出来。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位听友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来了这样一段话：照片我没有删，我只是加密了，东西我没有丢，我只是把它们装进了一个大箱子里，而你我也没有忘，我只是放进了那些情歌里。如果你也有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跟小青一起来分享。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

0: 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前行，就来到了王后游廊，这里用于室内散步的长廊，也是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欣赏音乐、舞蹈、肖像艺术的地方。游廊的地砖呢是彩绘的熟土方砖，听说呢是建筑师根据15世纪的模型精心设计而成的。穿过藏衣室，小麦来到了王后的卧室。亨利二世的王后出身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豪门的凯瑟琳·美第奇就曾经居住在这里。1589年，这位以玩弄权术为政治才能、以谎言和暗杀为手段的王后也在这里离世。16世纪50年代开始的西腰时尚也是由她开创的，听说当时许多妇女为了追求西腰而被活活地饿死。历史呢已经成为了过去，但是小麦听到那些令人惊愕的事件，内心还是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小麦接着来到祈祷室，祈祷室是用于静思和祈祷的私密空间，这里有凯瑟琳·美第奇的三折画和创作于19世纪的彩绘玻璃。而穿过祈祷室来到的小书房，则是法国独一无二的。这个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皇家格调的书房，完好地保存了原始的墙壁木板装饰。书房里一共有237个创作于1520年的意大利风格的华柱雕刻版，隐藏着4个壁橱，壁橱里收藏着的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琳琅满目的艺术品了。走过内部的小楼梯，小麦来到3层。第3层呢是亨利3世时期的国王套房，在这里呢发生了著名的

吉斯公爵刺杀案，这个事件也为19世纪许多的复古主义画家带来了创作灵感。议事大厅里悬挂的画作就充分展示了导致这一悲剧发生的宗教战争和一些重大的事件，让人感觉游走在法国历史的长廊里，随处望去都是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故事。在新文艺复兴大厅里，小麦看到了一个贵族沙龙，里面摆放的美轮美奂的家具曾经在世界博览会上展出过，而另一个沙龙内展出的则是大量的灵感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彩陶，所有的精致细节都带着那个时代的深刻印记。据说从17世纪开始，城堡已不再是皇家居住的地方，被兄长路易十三驱逐的加斯东·奥尔良公爵曾经隐藏在城堡里，于1635年至1638年间修建了古典风格的西印，被称作加斯东·奥尔良侧翼。由于资金问题，这座侧翼最终没能完工，但是仍旧成为了法国古典建筑的代表作之一。精美的楼梯嵌入屋顶，世纪堡垒的楼台之下，整个布鲁瓦老城安静地呼吸着。路上走过一辆马车，时光静好，清风和畅，一切都是如此的妥帖和安宁。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会。

0: 这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

0: 达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营口翠华金店致敬经典黄金，又大又重又实诚的粗金链、大方戒、实心推拉手镯全部返场啦！身上大链晃一晃，手上方戒亮一亮，宽镯一戴气场旺。购买普货老三样免工艺费，兑换每克仅需15.9元，大金三件套已就位，欢迎新老顾客进店试戴选购。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6: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6: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7: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和他挤在老城区的出租屋，在东

天台，对着星空畅想未来，以为这一份温暖能持续到永久。后来现实的洪流冲散了彼此，那句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成了无数个深夜的写照。耳机里的弦乐层层递进，像极了翻涌的思念，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早已酿成岁月里的色酒。如今再听，想念未减，却多了份释然。原来有些遗憾，也是青春的。

在城郊的花海旁约定，等来年花团锦簇时就坦诚心底的倾诉。冬日里我数着日子盼春来，把心动藏在给对方的暖手宝和热奶茶里，终于熬到花开遍野，风拂过花枝的清响都像告白的伴奏。我攥着衣角刚要开口，他却先笑着牵起我的手，那句约定的话没说出口，却在花香里酿成了默契。原来有些爱意不必刻意言说，花会开，爱会来，温柔的际遇总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幸福该是轰轰烈烈的模样，拼命追逐功名成就的光鲜，却在一次加班晚归后，被桌上温热的粥和亮着的灯戳中软肋。那时我们挤在小房子里，没名贵的礼物，没盛大的仪式，却能在疲惫时互相依靠，在失意时彼此鼓励。他擦去我眼角的倦意，轻声说有你就够了，和歌词里的心境不谋而合。如今再听才懂，真正的圆满从不是物质堆砌，是有人知你冷暖，伴你三餐，这份安稳便胜过世间万千，此生足矣。

陷入暧昧的周旋，我藏起真心等他主动，他隔着距离保持试探，像一场没规则的迷藏。我会在聚会时悄悄看他，在聊天框反复编辑消息又删掉，盼着他能先戳破这层窗户纸。可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他，却发现他早已退出了这场游戏，只留我一人在原地茫然。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的迷藏从不是博弈，是真心的错过，那些小心翼翼的躲藏。

0: 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皇厅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学会褪色。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和挚友因误会断了联系，那些并肩的欢笑，深夜的倾诉，都成了不敢触碰的往事。我曾反复咀嚼遗憾，在无数个深夜翻出旧合照发呆，直到听见那句让往事借过，还给你自由，才忽然醒悟，执念换不回从前，纠缠只会困住彼此。后来在街角偶遇，我们相视一笑，没提过往的隔阂，只道了句近况安好。原来让往事借过，不是遗憾，是给回忆留一份体面。

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致敬经典黄金，又大又重又实诚的粗金链、大方戒、实心推拉手镯全部返场啦！身上大链晃一晃，手上方戒亮一亮，宽镯一戴气场旺。购买普货老三样，免工艺费，兑换每克仅需15.9元，大金三件套已就位，欢迎新老顾客进店试戴选购。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9: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 再见，相见。华谊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凉风拂过炎热的地面，月光倾洒漆黑的夜晚，车流人海汇聚成。

熟悉的城市，擦肩而过的竟是陌生的面孔。你会看见每一个孤独又努力的人，毛不易

下班走路回家，偶尔会充满失落迷茫，再带着些许的遗憾。如果能早一点遇见，或许这座城市会更加温暖。城市傍晚，希望你能感受不一样的城市。

许青春在现在的你看来已经是早已逝去，甚至在记忆当中都已经褪色的韶华，又或许青春一直藏在你心中的某一个角落，像年少时偷偷塞在抽屉里的情书，可以被遗忘，但永远也不会老去。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

些十分细腻的文字是平平淡淡时间的缩影。这一首歌能够打动我，是因为它打开了很多尘封的记忆，好像稚气未脱的我们依旧踩着斑驳的光影，跳跃在青春这一条不归路。有趣的是，尽管常常时过境迁，可是谁也不愿意迷途知返。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

0: 九。
1: 拜轩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说爱情到底是什么？好像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幸福，是甜蜜，是酸涩，还是青春中张扬的爱恨纠缠，又或者是旁若无人的大声喊的我爱你，是一分一秒都黏在一起的舍不得分离，永邦爱在离别时，

爱情可能还是一分钟当做一个小时来拥抱一起。我一直觉得纯粹的爱情可能真的只有一次，我也一直想再遇到那一个人，跟他说那时我们的分离是因为太年轻。

要珍惜身边幸福的一切，珍惜身边的疯子和傻子。失恋中的你，要鼓足勇气，忘记伤痛，勇敢去爱。没有被爱情光顾的你，不要失落，相信爱情终究会降临。每一个人都是幸福的。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之前有看到过这样一段话，我以前也以为开始厌倦了就是要结束了，直到最近才真正知道，当你感觉爱开始变淡的时候，真正的爱才刚刚开始浮现。我要找到你。

选择放弃，然后去寻找又一个新鲜的爱，但代价是你永远逃不开新鲜的死循环。我想找到你，我要跋山涉水去见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多时候心里明明不是那样想的，却控制不了自己而说出相反的话，究竟是我们太执着于所谓的自尊，还是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口是心非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在听节目的同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你的听歌心情或者独家记忆分享给我。

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有两三个小时的晚间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当你知道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感到很踏实，这就是爱情，最平凡也最温暖的爱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小时候的欢乐是单纯带来的，长大后的痛苦是复杂给予的。小时候即使在没人的地方，我们也很快乐，因为简单的心容易接纳幸福。长大后就算在拥挤的人群里，我们也感到孤单，因为心和心之间有了太多的距离。简单是人生的大彻大悟，无欲无求无失望，来去随缘少徒劳，简单是最大的快乐。

真正的放下，就是有一天，当你再次面对你过往的难堪，你恼怒憎恨的人，心如止水，不再起心动念，坦然面对，一笑了之。即便别人在你面前复述你过往种种不幸的时候，你仿佛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心里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放下莫过如此。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这个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汪国真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不是诱惑于美丽，就是诱惑于传说。即使远方的风景并不尽如人意，我们也无需在乎，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迷人的错。最近的你有没有出游计划？一定要记得把迷人的风景、特别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

所有的努力都不会完全白费，你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在对未来充值。世界上什么都不公平，唯独时间最公平。你是懒惰还是勤奋，时间都会给出结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所有关系变淡的原因，是一个不说，一个不问，或者一个问得尴尬，一个答得敷衍。

有的人一下子就能够活到点子上，而有的人一辈子也活得不着边际。活到点子上是能专注于对生命最重要的事情，有人把它总结为三大要素。第一，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能带来经济收入。第二，对于生命不需要的财富没有过分贪欲，能够云淡风轻。第三，有一个可以专注一生爱的人相伴终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0: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起床吧，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2: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营口翠华金店致敬经典黄金，又大又重又实诚的粗金链、大方戒、实心推拉手镯全部返场啦！身上大链晃一晃，手上方戒亮一亮，宽镯一戴气场旺。购买普货老三样，免工艺费，兑换每克仅需15.9元。大金三件套已就位，欢迎新老顾客进店试戴选购。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当你见过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你的内心被抵挡成一片空白，自由而宁静，因为它抚平了你心底的不安。当你尝到了极品的美食，会得到最大的满足，因为它填补了你的空虚。而当你在辽阔的草原，抛开尘世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到一份宁静，你才会突然明白为什么要活着，才会懂得如何让生命过得更加真实而充满激情。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偶然间在吉米哈里的《万物有灵且美》一书中读到了这样一段话：我躺在青青的草原上，懒洋洋地半合着双眼，偷偷地打量着蔚蓝的苍穹。我觉得这是恣意浪费你的感触的最好时刻。这种自我享受的方式一直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这时我暂时步出了生命的洪流，像一艘偷偷靠岸游玩的小船，让自己与那滚滚的世俗之流完全脱离了干系。这种与广阔无垠的草原之上，超脱于世俗之外的感觉，让小麦深深着迷。于是这一阵，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新疆的那拉提草原，感受它那摄人心魄的美。

草原位于新疆天山腹地的伊犁河谷中，是新疆最著名的草原之一，总面积大约40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800米，气候宜人，三面环山，又有拱乃斯河蜿蜒流过，因此有一句非常贴切的话来称赞它：三面青山列翠屏，腰围玉带河纵横。2005年10月份，它更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长久以来吸引着世界各地喜爱草原、喜爱摄影的人士来到这里驻足流连。当地的朋友告诉小麦说，那拉提是蒙古语太阳的意思。据说当年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有一支蒙古军队由天山深处向伊犁进发了3天2夜，时值春日，山中却是风雪弥漫，饥饿和寒冷使得这支军队疲惫不堪。可是当他们翻过了山岭，眼前却陡然出现了一片繁花织锦的茫茫草原。只见草原之上泉眼密布，流水淙淙，犹如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时云开日出，夕阳如雪，人们不由得大叫纳拉特，纳拉特，意思就是有太阳了，有太阳了。后来纳拉特逐渐变成了纳拉提，于是这片丰饶的草原也就有了纳拉提的美称。当夏天悄悄来临，小麦选择离开繁华的都市，让自己如同一匹撒开缰绳的欢快的小马，来到纳拉提寻找久违的感动。此时的新疆已经到处可以看到绿色了，姹紫嫣红的花卉也开始相继盛开。当小麦终于踏足这片辽阔的草原之上，极目望去，远处是成群结队或低头吃草或安然小憩的牛羊，头顶是苍茫的云海如波似浪，在湛蓝的天空中追逐着，变换着形状。有放牧的孩子百无聊赖地吹起牧笛，将这一份苍凉悠远和自由洒脱传到天山那边去。小麦来到这里，尽情地敞开心扉，把灵魂托付给蓝天，呼出心中机遇的浊气，迎着高原的风，在草原的沙丘上和朋友追逐嬉戏，在碧罗玉带一般的小河边揽镜自照，身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整个人像自由的风，像盘旋的鹰，像奔驰的骏马。在这里小麦可以是任何一种姿态，所有的感官都在充斥叫嚣着，这才是生命本该有的辽阔和恣意。热情的牧民告诉小麦，纳拉提草原又叫拱乃斯草原，意思是白羊坡，这里是哈萨克人口最多的草原，也被叫做哈萨克族的摇篮。当小麦看到漂亮的让人情不自禁的想亲近的哈萨克族小朋友嘻嘻哈哈地出现在自己面前，送给小麦一束五颜六色的野花的时候，那颗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日渐冻结的心瞬间就融化了。他们黑色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你，瞳孔纯净如一汪清水，他们弯起嘴角笑着，笑容如同此刻纳拉提草原上的阳光，那么耀眼，又是那么温暖人心。在牧民的带领下骑一匹骏马在草原上游弋，山峦起伏，绿草如茵，纳拉提草原以特有的原始的自然风貌向我们展示着天山深处这一道宛如立体画卷般的风景长廊。它带着草原天生的辽阔，伴着溪水纯澈的柔美，携着群山峻峰的灵秀，也拥抱着松林如涛的壮丽。它充满着乡村的宁静与祥和，却又带着空中草原的峻丽和孤傲。它袖手一挥，将草原洒满鸢尾花、薰衣草、百里香，还有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珍奇。它
饱蘸笔墨，将红、黄、蓝、紫挥毫的不露声色又震撼人心。在新疆这片浩瀚的大漠中，那拉提有着一块镶嵌在黄绸缎上的翡翠，显得格外耀眼。小麦到来的时候正赶上当地的赛马大会，这里居住着全国十分之一的以热情好客、能歌善舞而著称的天山儿女哈萨克族，至今仍然保留着浓郁古朴的民族风情和丰富的草原文化。赛马大会就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动之一。小麦站在赛马场外，看着英勇的草原勇士们策马奔腾，引来阵阵欢呼和喝彩。那神气骄傲的模样，是小麦在喧闹熙攘的都市里极久未见的。除了久负盛名的赛马、有趣的雕羊、姑娘追、摔跤等极富民族情趣的文化活动，也让小麦感觉颇为新奇。聆听着哈萨克族特有的阿肯弹唱，喝一杯草原人自酿的酒，大口吃着哈萨克人为远道而来的我们送来的烤肉，一切都是如此的自然而然，如此的妥帖舒适。朋友说，如果幸运的话，还有机会一睹马背新娘的迷人风采。但是小麦却觉得，此刻的碧绿无涯、鲜花盛开、欢声笑语，已经足以让小麦觉得此行是最大的幸运了。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草原是世界著名的四大河谷草原之一，长久以来，它用辽阔的胸怀拥抱着原野上密布的山泉、如网的溪流、繁茂的森林，还有热情温暖的哈萨克族人民，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由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构成的独具特色的边塞风光图，吸引着无数心怀赤诚的人来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驰骋在纳拉提草原，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如果说草原是一块绿色的锦缎，那么纳拉提草原就是镶嵌在这块锦缎上的祖母绿宝石。据说纳拉提草原还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即使在最热的三伏天，晚上也还得盖上厚厚的棉被。所谓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就是如此了。小麦想来觉得颇为神奇，纳拉提草原这样一个由草原、森林、河谷、山峰组成的壮阔风景区，你置身于它的怀抱，一眼可望尽春光冰雪，一日可走进春夏秋冬，热有泉水，凉有雪溪，绿有草原，荒有大漠，让生命的大美尽显于此，实在是一个神奇的所在。当黄昏渐渐降临，那起伏的苍茫原野、纵横交错的小溪、茂密的森林，还有毡房点点，开始淹没在灿烂的晚霞里。牛羊随着移动的云霞缓慢地归家，让小麦觉得安宁、静好，生命温柔。一夜好眠过后，小麦在浓烈的青草露水气息之中醒来，阳光再一次将金色洒满这片土地。主人送来一小篮刚摘下来还带着露珠的新鲜草莓，小麦惊讶于在这样一望无垠的地方如何会出现草莓，但是细想，在这片神奇的热土上确实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主人告诉小麦，这是在河谷中饱饮溪水长大的草莓，新鲜甘甜，跟人工种植的有天壤之别。小麦忍不住一尝再尝，那一刻感觉味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满足。在来到纳拉提草原之前，小麦对它的向往来源于对自由本真的渴望，还有那一片苍翠和紫蓝色交织的梦。此刻小麦就在这里，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暖湿气流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在中亚的世岛中心，新疆的天山北路，在古丝绸之路上，在那听了数百遍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原产地，对小麦来说，它就是一个生动现实美丽的童话世界，一个可以让心灵栖息的地方。吃罢饭，小麦选择躺在草原上小憩一会儿。此刻的纳拉提草原是一年当中最灿烂的季节，鲜花如锦，绿草如茵，到处是鸟语花香，一派勃勃生机的景象。湛蓝的天空中悠悠升起一朵朵洁白素雅的云，俯瞰着大地，对着青山绿水笑逐开颜。乱花早已迷人眼，小草依依到天边，苍绿的树木在阳光下显得神清气爽，牛羊成群点缀着漫山遍野，催出五月的热情。微风吹过，小麦感觉自己就像漂浮在大海之上，伸出双臂仿佛就可以触摸到蓝天和白云，还有近在咫尺的鸟语花香。这一刻突然觉得人间胜似天堂，灵魂的自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对生命、对自然都有了全新的感受。有人说，人的一辈子是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旅行能让我们遇到那个更好的自己，而目的地永远不会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纳拉提草
草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小麦在这里遇见了每一处风景，邂逅的每一个人，都让小麦学会一直心怀赤诚，享受在路上的乐趣。也有人说，旅行其实是需要具有一些流浪精神的，这种精神使我们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悠然享受和大自然的融情之乐。这是一种苍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孑然一身引入苍茫自然，自有一种孤独的意味，更是一种逍遥，浑然忘我，与大自然交融为一体，对生命也会有一种全新的感悟。无论是哪一种情绪，小麦觉得都是我们对美好的感知和对生命的热爱，不是吗？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0: 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活在世间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失恋呢就是小事一件。当新鲜感褪去，当那份狂热降温，爱情走到终点，你可以大哭一场，细数那些不快，你也可以默默流泪，把心事在半夜想了又想。不过这些就像接下来这一首歌的歌名一样，小事一

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想一想，彼此曾经共享过一段时光，就已经很庆幸了。如果我们不把某些东西看得太重，失望就会少很多。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天风特别温柔，太阳躲在云层里，周围的人都可爱了几分，橘子汽水也比平常更甜，好像全世界都知道某个人心动了。陈粒妙龄。

把诗和蓝莓酱抹在荞麦面包上，用树缝里的阳光做件毛毯间，跟猫狗还有着窗的小麻雀说说话，往深夜的咖啡杯里倒进碎星星，在心里装着自己喜欢的人，圆圆中你和我和猫。

0: 中，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

0: 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到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问。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

0: 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那些关于你的一切我都记得，但我也知道你就像过去的春天一样，不会再有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春天到来。人在往前走，很多东西都会是新的，那些记忆，那些美好，就留在那些冬天，雪会覆盖它们，就留在那些春天，上面会长满青草。钱正浩，我们在夏至。

下一个季节，我们都会遇见更多的美好。我们在晴明秋月里相识，我们在夏之繁茂时再见。

之前有朋友跟我说，成长的代价就是不断经历并不断失去。曾经以为谈个恋爱就会收获许多疼爱，曾经以为结了婚就会有个人同甘共苦，等到后来才发现，需要自己去承担的有太多太多，很多时候的苦与累都无从启齿。因为就算是最亲密的人和最好的朋友，你也不知道他正在经历怎样的苦难和压力。就像他人始终不懂得你的疼和累。柏松，寻常岁月诗。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随手打开音乐播放器，随机播放的音乐就是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一首。我很喜欢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播喜欢的音乐，锅里咕噜咕噜翻滚的牛奶燕麦粥，蒸的紫薯，加上一颗剥了壳的水煮蛋，简单的早餐却又无比享用。张过年，世界。

0: 世界那么大，我们想要的无非就是柴米油盐简单的幸福，我们想要的世界真的没有那么复杂，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有时候就能够填满心房的空余。把云朵献给你，把河流献给你，把晚风献给你，所有光彩只为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银河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9: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2: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0: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2: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9: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3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3天都是
8: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2: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早上好，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34，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各位，我是小峰。
1: 早上好，我是佳玉。
0: 哎，其实啊，我觉得今天咱俩应该正式的宣布一下咱俩的组合名字了。
1: 哦，对，可能昨天没有听节目的人今天听节目又是一个大惊讶哈。
0: 对呀、啊、哎呀，这咋换人了呢、嗯、
1: 对，再一次和大家这个申报一下哈，村里来新人了。
0: 没错啊，以后呢、嗯、小峰和佳旭要陪伴各位几天了。
1: 你跟佳旭虽然是搭档，但是我是佳玉。
0: 哎呀呀呀呀呀，不好意思啊，那个因为身边的搭档啊就好多啊，
1: 叫佳名的其实也挺多的。
0: 对，然后呢，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一上节目啊再加点紧张，就可能嘴啊、嗯、就跑偏了。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俩呢昨天呢也和各位

0: 这个说的，结果给的我建议哈，给我起的组合叫玉宇和峰峰。
1: 哎呀，真有文化呀！
0: 对呀、啊，这有什么深意吗？还有说这个叫风音组合，
1: 这跟你有啥关系啊？
0: 啊，对呀、啊，说这个玉的谐音是音。
1: 哦，哎呀，还是太有文化了。
0: 是的，但是这个时候呢，还是要这个夸赞一下咱们听友朋友们的聪明才智了。
1: 对、嗯、非常有想象力啊。
0: 是的。
1: 然后呢，把咱俩的名字呢也是充分的组合了一下。我毫不夸张的说啊，昨天晚上真的是昨天晚上22:27，咱们的听友宋还发来消息了、嗯、
0: 什么呢？
1: 就是想了老半天了，说哎，给小光和佳玉建议起什么名字组合呢？
0: 又想让我和这个光哥来一个组合了。
1: 这昨天啊，这上了一期节目啊，然后也没分清男主播是谁，然后呢也是给各位正式的介绍一下，我叫小峰。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这一周是由小峰和佳玉陪伴着大家。然后呢，我们来汇总一下昨天大家的留言吧。昨天有这个听友给咱们起的名字叫家喻户晓，这是第一个。
1: 哎，
0: 然后第二个呢叫
1: 小家碧玉，
0: 小家碧玉。
1: 嗯
0: 嗯，还有第三个玉树临风。
1: 对对对对，
0: 嗯，就是我们小峰的一个形象哈、嗯。然后昨天晚上我碰见海南哥了，
1: 嗯，
0: 海南哥还给了一个建议，
1: 哎，
0: 他这个建议还真的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而且。嗯，还挺符合咱们营口的，就是一个地区的名字啊。
1: 哎，
0: 风和万家，
1: 哇，还给他打个广告。
0: 是呢。
1: 这昨天晚上我俩想了半天、嗯、最后呢也选择出来了咱俩的组合名字。
0: 是的，那这个名字呢既非常的响亮，
1: 嗯，
0: 也可以代表着我们的一个小心愿吧。
1: 是的，
0: 嗯，
1: 大声说出来他的名字是什么，
0: 那一块说
1: 来，一二三，
0: 家喻户晓，
1: 怎么样？
0: 怎么样呢？用不褪色，肯定最佳。所以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呢，依旧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和我们进行互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脑洞呢？
1: 是的，然后呢昨天最早的发来消息啊，肯定是宋无疑了，那是属于昨天发来的，昨天半夜发来的啊，
0: 半夜还想着我俩，
1: 对，
0: 心情也是非常的感动哈。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呢孟可为是第79天打卡了，也是比较早，
0: 依旧是7:19就打好了提前量哈、嗯、然后我们红旗小学的毕若华同学也打卡报到了。
1: 是的，
0: 说今天早上吃过水面真香啊。
1: 哎呀，这早餐吃了吗？
0: 我早上才没吃，
1: 还没吃呢是吗？
0: 对，你吃了吗？
1: 我吃了。
0: 哎，我发现这有孩家庭啊，早上一般都是会吃早饭的、
1: 嗯、是一定不能落的一个选项，因为孩子得吃早餐、嗯、可能大人的话有时候起来晚或起来早的话可吃可不吃、
0: 嗯、
1: 但是孩子一定会告诉你说今天早上咱吃点啥呀。
0: 啊、哦，所以说这个吃肚子早上吃饱了就特别的有主张了、嗯、是吧？
1: 是的。
0: 嗯，帅气小王子欢迎你，说玉树临风组合，这是他心中的我们的组合名。
1: 对，昨儿个也起的名啊、
0: 嗯、说早上好啊，我真羡慕中两回奖的朋友。我一回来怎么也没中呢。
1: 没关系啊，总有机会的啊。
0: 嗯，
1: 然后天天有福也发来消息啊，说这个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哎、这个小美女小伙子的声音听起来很阳光啊，特别棒、哦、
0: 是的，谢谢你的鼓励。
1: 嗯，
0: 小沈同学哎，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组合的名字，说叫家风吧。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啥呢？
0: 我二舅舅叫家风。
1: 这不属于占你便宜了吗？这不
0: 怎么辈儿还长上去了呢。嗯，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这个有互动留言、
1: 嗯、
0: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同时呢，如果您想这个实时的收听收看到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以及营天下 APP 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来同步的收听收看。
1: 我们的阿阳也发来消息啊、
0: 嗯、
1: 早上好，孙依染打卡，9月就要上小学了，好期待啊，现在应该是在幼儿园的路上
0: 了。嗯、哦、马上变成一年级的小豆包了。
1: 是的。
0: 嗯，那也是马上到9月了，9月的时候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开学前要准备哪些的工具。
1: 哎，
0: 8月就和大家分享啊。
1: 是的。
0: 要准备哪些工具呀，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呀、
1: 嗯、
0: 也是

0: 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我们的欢欢大王大欢欢也发来消息啊，说哎，组合名字好听，家喻户晓，好听
0: 好听。今天早上觉得天气怎么样呢？
1: 嗯，还很棒。
0: 嗯，
1: 真的很棒。你看啊，知足发来消息啊，说哎呀，这个天气啊跟女主持的声音一样，非常的甜美。
0: 嗯，嗯，谢谢。
1: 但是我还得跟您说一声，这个换个名儿，风格的声音也很阳光。
0: 风格的声音是。
1: 哎，我发现啊，真的啊，光哥啊，就是声音也好，还有在早高峰这个感觉也好，真的是已经根深蒂固，很多听友啊非常熟悉光哥。
0: 是的，在生活中也是我们的好大哥
1: 哈。没错啊，也是我们前行的榜样。
0: 是的，那希望大家就是再一次自我介绍吧，小峰。
1: 还自我介绍啊？上节目啥没干，介绍三回了。再次和各位介绍一下，因为工作的调整，然后呢，小峰呢现在暂时先上早高峰，然后呢是男主播。
0: 希望大家多多鼓励，多多支持我们两个。同时呢，继续为大家预告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早高峰的主持人的组合呢，也会像开盲盒一样给大家惊喜和意外。
1: 是的，
0: 还有哪些女主持人会加入呢？像天悦呀、春晓啊，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的搭档啊之类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期待一下吧。
1: 最近大伙儿挺累呀、啊，天天得起名字。
0: 对，也可以这个想提前的想一想啊。
1: 嗯。
0: 接下来的组合是什么样的名字呢？北京时间的7:43，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吧。
1: 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全省的天气情况啊。
0: 嗯、
1: 本省呢，全省啊，现在仍然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呢，要提醒各位，防晒防暑都是重中之重。
0: 是的。
1: 对，也特别要提醒各位，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那个时候，那气温真的挺高。嗯，出行的时候要谨慎。
0: 是的，同时呢，气温将再度的提升，像朝阳阜新呐、啊，今天可是全省最热的了，已经达到36度了。那沈阳、辽阳和鞍山呢，也是在35度、
1: 嗯。
0: 其他城市包括咱们营口，今天是32到34度。
1: 是的。
0: 不过呢，没有一个地方能通过炎热的天气，大家还是都觉得挺热的。
1: 嗯。
0: 连早间的最低气温呢，也在23到26度之间。西南方啊，普遍是在4到5级，风力有些大，大家还是要注意防风的。
1: 但是啊，这一周呢，预计只有星期天咱们稍稍能喘口气儿了。因为啥呢？从今天到周六，天气仍然持续高温炎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全省的具体的一个情况啊。预计是7月28号到30号，沈阳、鞍山中北部、本溪西部，像锦州、阜新、辽阳、铁岭西部、朝阳、葫芦岛北部地区和沈阜示范区，最高气温达到了35到37度，局部呢有37到40度左右啊，请注意高温防范。
0: 是的，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啊，近期可是没有能带来降温的雨呀、啊。
1: 嗯，
0: 即便是局部地区呢有强对流的出现，但是短时的降雨呢，对缓解炎热来说还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1: 是的，
0: 所以咱们还是要从自身的着装啊、饮食呀、啊、以及生活环境来想办法。
1: 哦，往长远的看，咱看8月份的第一周仍然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啊，所以说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高温天气，尤其在外边作业的朋友啊，注意避暑。
0: 嗯，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来关注一下营口的具体天气情况哈、啊，也希望大家能打好一个提前量。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的，西南风4到5级，20-30前后转到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在34度到26度之间，盖州是34到26度，大石桥34到25度，鲅鱼圈34到25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

0: 开始车辆渐渐的多起来了，我们两个7:20多看的时候好像车还没有这么多。不过呀，现在目前能够看到的这个万达广场的制高点还是依旧是一个红绿灯可以通过。
1: 是的。
0: 哎，其实这个北向南的方向啊，差不多能是两个红绿灯可以通过了。
1: 对，然后我们透过直播大屏看到了学府路与师府路的交汇口，就是青少年宫那个岗。然后呢，车辆还是蛮多的。对，
0: 是的。所以走在路上的朋友呢，要小心慢行，也希望大家在这个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哈，把车停到一边，和咱们来留言互动。继续来看一下百度地图大数据为我们带来的路况。
1: 目前来看的话，这边整个道路还是挺畅通的，有几个点稍稍有些缓行。
0: 对，
1: 你像市府路民心河这边由南向北方向稍稍有些缓行，就是佳兆业那个聚会商品那个位置。然后呢，还有就是六线东海大街保利五月花外边的那条路上，是由西向东方向也是有一段黄色的缓行，也还可以啊，估计就是一个灯两个灯就能过去。
0: 差不多就是那么一小段。
1: 对，
0: 应该就是纯是交通的一个拥堵，可能车渐渐的多起来了。
1: 是的。
0: 在路上如果有路况，欢迎大家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哎呦，有这么一小段是红色的拥堵状态哈。
1: 对，师府路啊，就是看看智贤街到金牛山大街由南向北方向，哎，有一小段拥堵了，这是什么情况？
0: 是一个红色的拥堵和黄色的缓行交织而来的一个状态哈。同时，体育馆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处也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依旧也是一个黄色的缓行。
1: 哎呀，这地方好像天天都车挺多的啊。
0: 对，
1: 哎呀，还是一样，中心街小八路上，然后万达广场附近这块儿了，就体育场南街呗。
0: 对，
1: 这个甭管是这个东西方向还是南北方向，这个好像车都挺多的。
0: 对，
1: 都是红色拥堵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0: 如果还没有走到这个地方的朋友，咱们可以这个绕个路哈。
1: 对，一定要绕行，可以绕行金牛山大街或者是三线渤海大街都可以啊。
0: 是的，
1: 目前挺畅通的。
0: 其实绕完路可能这个效率也能提高一些哈。那目前能够看到万达广场的制高点呢，此时此刻的车流量也已经开始慢慢的增多了。
1: 是的，
0: 尤其是由北向南的这个方向，目前依旧是差不多两个红绿灯可以通过。
1: 还有就是新华路韶山小学的门口有黄色的长实线这样的一个缓行状态啊，挺长的，大伙儿可能送孩子，哎，今天不上学呀，小学，那可能这条道是车就多。

0: 渤海大街出现黄色缓行的路段了，也挺长，是在学府路和盼盼路中间这条路，由西向东方向出现了很长的一个黄色缓行的这样的一个路段了。
1: 嗯，走到这里的朋友也是要小心慢行，耐心的等待一下，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吧。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哎呦，好多的留言。
0: 是的，是的。
1: 又是一首诗。
0: 那个奔宝发来消息了，又给咱做首诗。早上好，各位。
1: 早上好。
0: 哎，天籁之音已解锁，欢声笑语传电波，开车就听早高峰，一路畅聊不堵车。
1: 哎呦，太棒了，一路畅聊不堵车，这也是我们的小心愿哈。
0: 是的。
1: 还有我们西市机关幼儿园的小二班晴天也来打卡了。
0: 早上好。
1: 祝大家好啊。
0: 嗯，然后还有洋洋也发来消息啊，是机关幼儿园袁成来打卡了，你好小朋友。
1: 是的，同时假以时日和无处不在也来打卡了，和咱们互动留言。
0: 是的，还有我们的这一位也是天天来打卡的青年总校一年四班的齐涵也来了。
1: 嗯，他是去哪儿去假期啊？去上班上补习班了。
0: 当我们永不褪色，肯定最佳搭配。还有站前的思源、刘浩婷也来打卡了，
1: 欢迎你。

0: 咱们的老朋友啊，
1: 啊，爱要坦坦烫是一位非常谨慎的男士。
0: 是啊，他发来消息啊，说早上好，佳玉、小峰，
1: 早上好、
0: 啊。昨天就听你们说了，然后我都没敢早上发。不知道早上谁上节目
1: 啊、哦？不知道早上是谁，不知道跟谁打招呼呢？
0: 是的，是的。
1: 这一周其实都是佳玉和小峰在陪伴着大家的。嗯。说
0: 起我俩也有太多感触。这一周咱俩就努努力，
1: 嗯、啊，
0: 把咱俩组合名字给他打出去。家喻户晓嘛、
1: 啊、家喻户晓让家喻户晓组合
0: 哎
1: 家喻户晓
0: 对对对

0: 你说这天儿哈、特别的热。我昨天我在走路的过程中哈、遇到两个大姨在聊天儿、然后一听他们俩说话哈、我是觉得又亲切又觉得挺有意思的。
1: 是听着啥了？
0: 贾大姨跟乙大姨说：“妈呀，这天儿真热呀，塞肉啊！
1: 那咋整啊？这大汗多流的呀！”
0: 对，我觉得他一开始我听完我，然后我觉得这个乡音特别的亲切，特别有意思。后来我一想哈、他说真对，真晒肉啊！这太阳真的
1: 都竖起来了，就细细听他们接下来说啥了，是吗？
0: 对，太阳太足了、然后大姨还说呢，
1: 说啥了？
0: 三伏天就应该减肥呀、
1: 哎呀，这是因为啥呢？
0: 哎，其实这也跟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个新闻是有关系的哈。我们经常说三月不减肥，老大徒伤悲。四月不减肥，老大徒伤悲。
1: 五月不减肥，咱接一下。
0: 对，其实可以说哈，这个减肥是一年当中，很多人都是贯穿的一件事情。
1: 哎，其实现在啊，也不分男女了。而且现在年龄拓宽层也更宽了。你像以前可能觉得啊、一些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或者年轻的小鸭蛋儿、哎，到这个就是适龄的年龄的时候呢，都是
0: 爱美了，
1: 要注意身材管理的。但随着现在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大伙儿好像都对这个身材或对这个减重都很比较关注了。
0: 科学减重让大家呢身体更加的轻盈，也更加的健康。
1: 是的。
0: 那说到减肥，其实也是很多人可能还是没有完成的事业。
1: 因为啥呢？这得坚持呀。那说的可好，像口号喊的也响亮、但晚上呢，看着这个大肘子，看着这个米线，看着这个麻辣烫、说实话呀，还喊啥口号啊？我得吃饱了才有力气减。
0: 恨不得叫来八个外卖骑手哈。但是不过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一年当中最适合减肥的日子已经出现了。
1: 哇，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啊。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啊，三伏天从7月15号咱们入伏了嘛。
0: 对。
1: 然后呢，到8月23号出伏，共计40天。较去年是多了10天，所以专家也建议三伏天呢是养阳减重的黄金时段，也适宜开展冬病夏治的这么一个时段。
0: 是的，你看像这个海南省一位医院的院长肖院长就说呀、在饮食方面呢，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像莲子呀、百合呀、绿豆啊等等、可以呢就是对我们的减脂非常有帮助。
1: 是的。
0: 那在失眠还有困扰的人群，有失眠困扰的人群呢，咱们可以用这个耳穴压豆，还有针灸的治疗、可以呢，还可以多食用的一些酸枣仁儿，去让自己更加的安神哈、那还有针对冬病夏治的人群，也是可以多吃一些生姜。冬吃萝卜，夏吃姜，达到自己养生的理念。
1: 对呀、你看好处这么多，一定要抓紧点时间啊！到8月23号就出伏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然后呢，三伏天呢也是冬病夏治的关键时期。然后呢，我们的肖院长也说了，人们呢可以在医师的指导下，像可以贴这个三伏贴，对呼吸道慢性病还有这个脾胃虚寒等问题呢，都起到一个特别棒的调理作用。
0: 是，尤其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一点啊，三伏天可是一个减重的黄金期。
1: 是的，
0: 盛夏时节人体的新陈代谢是比较旺盛的、也是减脂的好时节。像老年人，咱们可以选择像游泳啊、散步啊这样的运动方式，既能够减重，对关节也是非常好的。
1: 对，像盛夏时节呢，有些人可能出现这个

0: 像哎一动弹头晕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还有这个吹空调关节酸痛，
1: 有、
0: 我就有这个毛病啊、然后还有食用这个冷饮、喝起来特别爽，但最之后呢就是这个胃胀，有这个胀痛啊，或者这个腹泻的这种情况，还伴随着像鼻塞、流鼻涕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说呢，也有专家提出意见，这类症状多是由啥呢，就是不太注意吹空调，然后吃大量的冷饮、然后造成的体寒，然后持续损耗咱的这样的一个内阳气虚。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
1: 所以说专家也是指出哈、盛夏养生，养阳是固本的核心。夏天呢、咱们不要经常的宅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
0: 对呀，
1: 可以在清晨啊、傍晚啊进行户外锻炼运动，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出汗可是人体天然的排毒方式、毛孔的舒张啊也可以排出体内积存的湿气，气血呢也可以顺畅的运行，这样呢才能够保持既清爽又有活力。每天都
0: 那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边比较适合减重、那咱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应该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哈，这个减重的事儿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长久的事情。
0: 哎呀，
1: 其实之前我已经瘦身成功了、但是后来呢，就是去年的时候生了点小病，然后吃了点这个容易增肥的药
0: 啊、
1: 所以说这个减肥的事业呢又要继续开始了，
0: 又开始持续了、
1: 对，也是要提醒大家啊，在咱们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健康状态啊、一定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哈、但是呢这个减肥的这个话题我就由此就想到哈、很多人可能甚至这个几年甚至十几年都一直在减肥、然后可能呢已经成为自己的一个习惯了。
0: 是的，
1: 其实除了减肥的这个习惯，也有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习惯。你比方说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是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喝一杯水。
0: 一直在坚持，
1: 一直在坚持。但是他之前跟我说哈、他之前就是也没有太关注养生，他说我每天早上都喝一杯冰水，然后就是唤醒自己，
0: 可能就是习惯了
1: 啊。结果后来发现怎么鼻炎越来越重了呢？查了一下，发现就是还是喝温水好。所以这四五年呢，他每天早上都开始喝温水了，这个习惯挺好的。
0: 对，还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晚上坚持遛弯儿，然后去公园走一走，走两圈，对不对？还有的朋友呢，晚上都坚持和好姐妹在一起，咱跳跳广场舞。
1: 哎呦，这吃完饭消消神儿的这个状态真的是挺不错的哈。
0: 对，那所以说今天咱们的选择的互动话题就是这么老些年，咱们一直坚持的事儿到底是什么呢？
1: 是的，有哪些生活中让你坚持很多年的习惯呢？这个习惯可以是非常积极正能量的。
0: 对的，
1: 比方说这个我坚持然后每天读点什么东西啊、每天学点什么东西啊之类的。还可以是我们生活中一直保持的，但你可能一直都没有意识到，
0: 就忽略掉的。
1: 哇，这既然是我的习惯，
0: 像我一直坚持吃饭
1: 这也是一个习惯哈。
0: 是的，是的，
1: 一直坚持风雨无阻的吃晚饭。
0: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通过一个交通云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进行互动啊。然后呢，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和各位抛出去了啊，大家呢可以选择和我们互动啊，因为我们看到之后呢，就是一定会读出来的。
1: 是的，而且依旧也是为大家带来了精美的礼品，
0: 是
1: 吧？是
0: 的。然后稍后要进一段小广告，我们一会儿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营口翠华金店致敬经典黄金，又大又重又实诚的粗金链、大方戒、实心推拉手镯全部返场啦！身上大链晃一晃，手上方戒亮一亮，宽镯一戴气场旺。购买普货老三样免工艺费，兑换每克仅需15.9元，大金三件套已就位，欢迎新老顾客进店试戴选购。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00。